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评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我是一个演员。影响我生命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永远会被看见。为什么这句话对我的人生会带来鼓励和影响呢？因为只有你不断的付出，你才会发现那样的回馈是你始料未及的。因为辛苦栽种的果实是最甜美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哇，虎豹音两次啊，我很想笑出来，但是呢你的嘴肿起来去拔智齿啊，所以我刚刚在播那个情难枕的时候，他很想唱唱不出来。可是我好想笑，火爆音，对不起哦，对你不敬，拍谁拍谁哈。好啦，下次你嘴巴好一点的时候，我再播一次《情难枕》给你听，好不好？啊，你就跟着唱哈。追蜜桃，哎，追蜜桃是下面水蜜桃，搞早哦。嘉伦、马来亚、宣豪、月芳，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接到了在南下176.5，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6.5过了中清路段，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176.5过了中清路段外侧路街呢，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因此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啊，预计呢在下午的4:30才会撤除。这里有一个西滨的路段是晚上的工程，在明天呢，明天的晚上8点钟，156.4到167.9，一路到了8月3号的早上6点钟，从7月31号晚上8点到8月3号的6点，因为有工程，龙井到深港路段会封闭全车道。哇，这个是很重要的路段，龙井到深港156.4到167.9，明天晚上8点哈，它会封到8月3号6点钟，双向都是封闭的，龙井到深港，因为它要进行工程，请朋友们先从深港出去哦。如果是北上的朋友，从深港出去改走平面道路，您就从61乙线接台17，61乙接台17。那南下的朋友从龙井出去啊，也是改走平面道路，从台17右转到台61乙。好，那么这是呢，在明天开始的晚上8点钟，一直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龙井到深港路段因为工程全线封闭。好，先把它记录下来啊，有些的时间点啊，有时候我们听完以后就忘记了，那如果说你记得的话，赶快先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先放着了，因为每一天都看行事历嘛，对不对哈。好嘞，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哈，在南下176.5过了中清外侧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在中清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是大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来，那个宝翔，你有没有在线上？宝翔，我想这个大家有一起为宝翔加油。你知道我们的哈哈 哈哦，其实呢不仅是喜乐快乐，其实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集结的力量，让人知道我们都在一起啊，那是有力量的。不管是家里有什么样的状况啊，有什么样的事，好，因为宝翔可能自己有一个居住地是在日本啊，他说呢，这次地震他们有受到影响。那宝翔，你们都一切都还好吗？好，那么我们一起为宝翔加油，好不好？

好，来，秉佑啊，朋友，来，我们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啊，我们真很希望，即便我们有一些的困难，但是呢，这些的困难都希望因着彼此陪伴的力量，很快的能够跨过。好，平安真的好重要，人也平安也很重要哈。所以呢，有看到宝祥的联系啊，那么但是呢，因为家里面可能也是受到地震的影响哦，那么其实心里是会有一些些的烦躁的、忧虑的。好，来一起加油喽！来，我们来听吴咏吉的这首《平平安安》，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为宝祥加油。一听，桂荣、志文一起来，嘉伦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火爆音，火爆音，你应该哈哈哈哈。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吴咏琪的平平安安呢、啊、好，来那个朋友们想要点播的这首陈雷的妈妈的皱纹来咯。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有一起事故是在南下 176.5 过了中清外侧路肩又有事故发生啊。这是呢在南下 176.5 过了中清外侧路肩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龙哥魏强，来妈妈的皱纹，哎，这是水蜜桃粒爱掉一下。

0: 这是陈雷丹雷啊 ，So Anyway 妈妈的皱纹。来，目前的在行车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在西滨啊，西滨是明天晚上的8点，但先把它记录下来，才不会忘记。明天晚上的8点到8月3号的6点，蛮长的一段时间。大家比较不方便哈，那么龙井到深港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到时候啊，在明天晚上的8点以后呢，就会封闭全车道，需要大家改走平面道路了。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希望朋友们能够稍微掌握一下子了。好，有其他的路况呢，再麻烦朋友们看接电位，问了电位后再一起空吧，空一零三。国道路况爆火力灾，来邀请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的，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那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
0: 嗯哼。
1: 那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剩50到60公里左右。
0: 嗯哼，
1: 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双向目前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所以在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呢，目前的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和美路的北向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
0: 是。
1: 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后峰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
0: 嗯哼。
1: 那另外呢，今天晚上有一些施工啊，把今天的部分呢，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
0: 欸、等一下太原，我有一个路况哦，先请教您。那个在176的事故是不是排除了？南下176。

0: 176事故已经排除了，
1: 已经排除了哈。好好，没问题，谢谢。好，那继续呢，那个施工点，嗯，
0: 好，那施工的部分呢，今天在国一的116到120这边呢，双向的内侧车道这边都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
1: 嗯，
0: 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143.9 到 145.8 在铜锣山一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灌浆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那到晚上的6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99到192、更正一下，从国一的192到199，然后是双向的路段呢，这边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树木修剪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215.4 到 216.8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抗滑的测试，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中午的12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 249.7 到 248 在大岭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向 137.3 到 136.6 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泄水孔清理的作业。
1: 是，
0: 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166到170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桥梁的监测系统的那个检修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 208.7 到203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啊，不好意思，这个更正一下，这个是晚上的施工，这个我们下午再说明。
1: 下午再说。
0: 那另外呢，在国三的 240.5 到 237.9 这边，在民间路段这里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灌浆工程，
1: 嗯，
0: 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四东向的 7.9 到 8.9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的混凝土修复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六的西向 29.6 到 27.4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隧道的裂缝灌注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八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好，那今天白天的施工的部分就是以上这些。那另外呢，晚上会有一个施工的封闭，先和各位提醒一下。
1: 是，
0: 今天在国三的北向的大甲交流道出口呢，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它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经过刚刚提到的施工路段，然后还有晚上的封闭的路段呢，再记得来提前的进行改道行驶。
1: 嗯，
0: 那如果经过施工的地方呢，再稍微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来依照牌面指示来行驶。
1: 嗯哼，
0: 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是，所以今天晚上的大甲交流道就是今天跟8月3号了，哈，这两天就对了。
0: 对，
1: 好，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
0: 对对对，
1: 好，非常谢谢，谢谢太原哦，谢谢你，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刚太原说到这个国道3号的大甲啊交流道，它是北向的出口，所以呢，今天晚上8点钟你要从那个大甲交流道往北的方向要出去，可能会受到影响哦。好，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呢，提早出门，早一点在8点钟之前就通过，可能会比较好一些。还有一天呢，就是在那个8月3号这一天也是会封闭，所以有两天，一个是在今天，一个是在下个礼拜一晚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三义、铜锣、苗栗以及头屋这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啊，这里的垃圾捡拾作业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它会一直到下午时间。哇，这个刚刚有朋友们说他从那个罗马回来啊，在

车里听到了《希望列车》，有没有觉得哇，回到台湾真的很棒，对不对哈？哎呀，锁定金广，我们也非常谢谢那个我们的这个机场接送的驾驶。真的，其实呢，你只要开车啊，锁定金广，路况就比较容易能够掌握得到。当然呢，我们的路况的来源有很多，包括了各个单位啊，透过了一些监视系统。那还有呢，很多听众朋友哦，提供给我们的啊，那么有时候有些也许在整个监视器的死角当中啊，比如说匝道口那个地方，有时候比较不容易看到，朋友就会帮我们补充。那补充的话呢，哎，这个我们就路况就会更完整了哈。好，所以呢，非常谢谢大家。如果说您发现有些的路段，哎，好像呢这个行车上面我们所报的跟实际上的有一些小小的落差，就要麻烦您帮我们更正一下，好不好？谢谢您，能够让我们很多的路况的缺口，因着您的提供更完整，让后方的驾驶朋友更安心。8:24，来那个这位从罗马回来的，哎，他是谁？我看一下啊、哦。好，来令吗？令，这首林志颖的《非常欢迎》，欢迎你回国，比塔爸爸啦，比塔爸爸，早安，腾云老师也跟你说早安，熊熊阿华师，还有以婷。

谢 Cynthia。 Cynthia 说呢，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靠近朝富路口，慢车到这里有公车故障停放，所以这个周边的交通应该蛮塞的哦。这是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靠近朝富路口这里慢车道呢，有一部公车停放在这里啊。那么后方虽然有摆设警告标志，但是呢，因为现在是上班的时间啊，所以呢，整个路段呢是蛮塞的。好，特别注意了。来，那么现在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呢是比较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

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三义铜锣苗栗头屋这双向的出入口都有垃圾的移动捡拾作业啊，会一直到下午的4:30。好，那么还有呢，在今天晚上特别注意了，今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啊，国道三的大甲交流道北向的出口是不能下去的哦，8点钟是不能下去的，它因为有工程，所以今天晚上的8点钟。大甲交流道北向出口匝道因为进行工程是没办法下去的。好，那么这是呢目前的行车状况。还有一个是省道台61线啊，在明天，这也是一个预告，明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明天晚上的8点到8月3号的早上6点，有一段时间这个特别注意的就是龙井到深港啊，在这段时间会封闭，到时候大家必须要改道行驶。好，来回到了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湖口道到竹北这沿线路段，竹北这双向都是时速落在20，新竹系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来，秀英，我看到你了，待会儿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素媛、文玉、燕君、明福、Cindy 啊，来这部的密码哦。开完之后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阿华师来，1、2、3。哈哈哈，注意安全啊，有塞车的地方保持好安全车距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今天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有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下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凸显出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通膨的压力正持续累积当中。基准利率不动导致美债殖利率上扬，拖累三大指数，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1152点，创去年宣布关税之后的最大跌跌。台股昨天重挫1564点，创史上收盘第七大跌点，两天合计暴跌3593点，险守40000点大关。融资断头卖压涌现，财政部长庄翠颖表示，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以及台股的走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3: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初步估算侵害商标权的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犯

0: 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 36.5 万人。记者尤如淳报道。
2: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3: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2: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6: 对呀、啊。
5: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6: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5: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6: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5: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6: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5: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6: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5: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这样有保障。
6: Yes，
5: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6: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7: 爹，这今天早上那个一大早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们提到了，就是呢，在8月10号，虽然还有好几天，但是呢，先把它记录下来，因为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会有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好，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呢，先把它记录下来，免得到时候啊，大家在这时候突然想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哇，那就等是麻烦喽。

好，还有呢，就是也特别提醒到了，就是在历年来从来没有，今年是第一次的。也就是说呢，那时候那个防空警报在2:30要发出的时候，以前我们是不是都会听到是外面的声音，对不对？啊，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研究了一下，因为我说我忘记了防空警报是到底是哪一个声音哈，到底是不，哎，不是，应该不是不，后来就有朋友们说应该是蜜蜂的声音，就这样子哈。好，来，今年呢第一次哦，我们警广的频道也会同步的发放，所以可能上节目上到一半，或者是播歌播到一半，突然大家不要慌张。好，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第一次同步的跟节目啊，还有包括了在这一次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啊，那个防空警报一起同步的发出。到了3:00呢，还有解除的警报，我们也同样会好，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呢，在今年呢，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啊，我们节目之后呢，就是那个警报放完，我们还是会继续的进行的。好，所以呢，大家就会能够在这个听广播的时候，刚好也是听得更清楚了那个警报声啦，也就是要提醒大家人车管制喽，演习期间是人车管制啊。好，那么当然还有这一次哈，也很特别的。很重要的，因为呢，为了要贴近战时的情境嘛，所以呢 ，NCC 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他们就增加了一个叫做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这演习期间呢，有一些人刚好可能要准备开始非常感性的跟对方说：“我忍了很久，我终于要跟你表白，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突然噪音再次，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呢？”请问一下，你能不能嫁给我？类似是这样子，好了哈。好，突然要传的时候，好，警报来了哈。这时候呢，就会开始哈，有一些的在网络上面，行动网络有点受阻。那你可能传出去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等待总是最美好的哈。好啦，反正就是呢，在演习期间，部分的行动上网服务都会出现降速或者是无法使用的情形，包含了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云端备份，还有呢，影音串流，都会受到影响。可能备份备到一半的时候，都停住了，或者是传不出去。好，不过呢，一般的语音通话或是简讯，还有室内固定的网络，比如说你在室内有固定的 WiFi。这个网络呢是正常运作的哈。好，它就是呢在这一次我们是为了要贴近战时的情境，所以呢在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啊，那么在这一次会增加啊，有关于在那个行动网络上面啊会稍微受影响。好，所以这个是特别注意的。那当然警广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当时呢2:30一开始的时候跟解除的时候都会发放警报。好，这是我们必须要配合的。好，那么也都很希望了，每一次呢我们在演习，你看就像我早上说的，有时候在隧道啊都有演习，对不对？这个八卦山隧道、雪山隧道，他们都是要演习的。这个演习呢视同正式哦。那有时候呢你在演习，你才会知道说哪边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啊，也能够在真正发生的时候临危不乱。所以演习是蛮重要的，因此呢也都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来配合。好，不过呢，大众运输部分啊，像高铁啦、台铁、捷运列车都是维持正常的行驶啊。那么，不过你下车的旅客就必须要配合引导避难哦，不可以随意外出哦。好，这是呢，在8月10号中部地区啊，也就是防空演习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在8月10号下午的2:30到3:00之间，在今年呢，我们警广的频道也会配合演习，所以呢。在发放警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节目进行到2:30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放这个演习的声音让大家听到。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进隧道，进隧道是不是也是很直接的把你的频道就切掉，然后呢播放隧道的安全须知，有点类似是这样嘛哈。好，所以呢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了。好，来，我来听的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朋友们想要点播的。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家住日本，他告诉我说，那个熊本的地震，他们有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为他们加油哈、也希望宝翔你也能够听得到，很多朋友们都为你加油哦，希望你们一切都平安。好，来，明天会更好，宝翔，一切都顺利哦，平安哦。

每一次呢要为大家加油，尤其呢又是一些天灾，所以很多朋友都会点到这首歌曲啊。好，祝福宝翔，祝福在日本，若是你有亲戚朋友还有在日本熊本的居民们都一切平安。孟娜也跟你说早安。美惠陈梅，对陈梅说呢，这次的那个陈镇的任性哦延迟了一个小时，以前都一点半，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是在想要说，哎，应该是一点半，这次不太一样啊，这次呢是在两点半到三点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12园林路段，全车道都有大量破碎的轮胎皮，速度比较慢哦。这是在南下园林路段。如果我

11分，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齐豫的《窗外有蓝天》。听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心好像都开了。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12园林路段，全车道有大量破碎的轮胎皮散落在国道一号园林路段，这南下路段哈、啊，那么因为园林路段有大量的轮胎皮，所以整个行车的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啊，那么都保持好安全车距，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当然在中彰路段啊，中彰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仍然是在太原到潭子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在这些路段格外注意。好，我们再讲到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大家就先把时间先抓一下啊。如果说呢您有安排一些行程的话，至少呢先把这个时间的记录下来，比较能够避开啊。那么有时候呢你可能到南部啦，到北部啊，像是在那个8月7号的时候，早上哦，8月7号的早上哦，就是星期五的早上，他那个防空演习，就是城镇韧性演习，是在台南、高雄、屏东，是在8月7号早上10点到10点半。所以你那一段时间要到南部的话，也都特别注意。那8月10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在中部2点半到下午的3点啊，在中部包括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啊，就是呢在这个时刻，中部地区啊，那么在8月10号2点半到3点钟，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县、彰化县市，就是在这一天。那8月11号啊，8月10

一号，八月十二号呢，就是在八月十二号是在东部。那东部的话呢，他们也就是在一点半哦，也是在一点半。那外岛也是外岛是在八月十一号哈，他们都在一点半。那在中部跟北部这一次都是在两点半，之前都在一点半，对不对哈？好，这一次呢是在两点半。好，那么在中部就是八月十号。那八月十三是北部，北部也是两点半。好，所以呢，在八月十三星期四啊，你如果说要到北部的话，宜兰县啊、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啊，也都是会遇到城镇韧性演习。好，那么这是呢，在八月十三号在北部。那如果说在东部去玩的朋友啊，就配合就是一点半到两点，在八月十二号。还有外岛地区也是八月十一号、十二号啊，是外岛跟东部啊，那么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这个是呢，城镇韧性演习，反正你就是在这段时间，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下午一点半之后啊，像是那个外岛啦、花莲、台东啊，他们是一点半，其他呢就是在北部、中部就是两点半。好，那么在南部的话呢，就是早上十点钟，从八月七号就会开始一连串哈，八月七号、八月十号、八月十一、十二、十三，这样有没有说的清楚一点了哈？好，那么当然如果说您一听呢就马上忘哈，没有关系，就写下来自己再去查一下就好了啊。好，那么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同样的要提醒哦，在这一次啊，今年第一次我们在景广的频道上面，时间到了我们就会播放那个防空警报，这个声音哈，类似啦哈，类似这个声音哈，因为我有点忘记当时是听到什么声音，反正总是就防空警报。好，解除也有哦，解除也有，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整个时间呢，还有包括了我们的节目，大概都会做一些的调整。啊，大家呢不要太担心就好啦。好，还有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呢部分上网服务会降速或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形，也都特别注意了。好，来路况方面，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台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时速落在二十。曾文，对啊，曾文说呢要多喝水，没错没错啊，有时候三不五时我就唠叨一下哦，大家就把水壶拿起来啊，叮当，谢谢你啊，叮当。大家可以加入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上面有些的 po 文，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区跟我打招呼，就是那个讯息啦 Messenger 那个地方跟我打招呼，跟我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现在的状况哈。好，非常谢谢大家的信任，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写在这个地方，哎，我可以看得到哈。

这种是羊毛与千叶花的我回来了，欢迎回来。淡季嘞，天啊，路况哦，我们就回到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的频道。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用票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造成后方车流速缓。南下362.9公里过顶金系统，纸箱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乌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50，国道三号北上410.5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板，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

0: 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那一阵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9:05，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12公里园林路段，全车道有大量破碎的轮胎皮。好，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靠近朝富路口，稍早之前说有故障的车辆啊，是那个公车故障车辆，现在应该已经解除了啊。那么现在路况呢也都慢慢的在恢复，不过呢，在园林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这一小段行车速度仍然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以及北上的竹北新竹竹北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待会我们来跟朋友们提到之前呢、啊、因为有时候我没办法没时间跟大家在即时的时候分享，都要找一些时间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的资讯话题。那个在之前，台湾针对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设立的2030消除病毒性肝炎，已经达到了新型肝炎计划性指标，所以接下来的挑战要转为消除鼻肝。好，这个也就是呢，在之前媒体也报道了一个话题哦，就是你知道，其实是40%的鼻肝患者他不知道自己有带源，这其实是蛮危险的。专家就有提到，他说目前全台鼻肝的防治，它的资源比较零碎，而且呢，它跟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相比啊，它的补助是少的，缺乏筛检之后评估转介追踪的诱因，所以呢，就必须要整合资源，增加医疗院所加入论职计酬的计划诱因。总之，你知道百万名带源者，有很多人都知道说，哦，你带源呢，哦，好，然后就好到哪里，然后呢，通常呢就是健检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要记得追踪，哦，好到哪里没有？其实呢，没有接受治疗的人数是比较大的。好，不过呢，你知道台湾约有156万名的鼻肝带源者，其中有120几万都知道自己感染，而这些族群当中74万人都必须要定期接受肝癌的筛检，另外约有49万人可能都必须要领这个药物，用药物来治疗。可是真正接受那个追踪的人数，你知道才几万吗？才二十几万。所以呢，有很多人啊，这个有这么多的人，他没有进入医疗系统的病患，那要怎么样去进行防治？而且要怎么样去建立完整的照护体系，诶，这也是一个医护当中很重要的，就是筛检其实是一个起点，但能不能让这个筛出来的人他进入到治疗跟追踪系统，因为最主要就是2030年需要达成一个筛检治疗跟降低新发个案还有肝癌死亡的目标。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做更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时候，要到2030年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好，所以呢，鼻肝的治疗，像对中研院来说，他们是说呢，他们部分的学者都倡议鼻肝的治疗都要采固定的疗程，也就是说你用药一段时间之后停药模式，目前健保给付已经采取这样模式，因为有健保给付，哎，能够看的人愿意接受治疗的，哎，好像比例又比较高一点点。好，那像美国欧洲后续呢才继续的跟进，所以呢可见台湾鼻肝研究其实已经领先世界了。好，待会儿再跟朋友们再聊这个话题，最主要就是呢身体很重要。前阵子刚好听到有朋友告诉我说，用肝啊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就突然抗议了，他就真的好像就很不舒服，结果就住院了。 好，那么

有时候会产生极大的疲惫，所以呢肝很重要，其实它蛮沉默的，所以呢平常的保肝真正是就重要。来，张克凡的梅花胡同。

9:13，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双向的新竹，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南下的园林，这里时速落在20，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我刚刚在讲到那个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一个目标，就是呢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但我们国内呢做到的程度有没有可能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啊？不过呢，有很多的讨论呢。那我们先讲到那个肝哦，其实呢，肝很沉默哎，肝脏呢，它是我们几个著名的沉默器官之一，它应该是 I 型的。

不是那种哈、哦、那种一型呱呱呱呱呱呱呱，对不对哈、哦？那肝呢，它特别负责代谢的重要功能，所以出现的问题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等到肝脏疾病被发现的时候，通常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呢。认清肝脏疾病的一些警讯就很重要，比如说呢，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就稍微可以去顾一下看一下啊，常常照镜子看自己的脸色有没有暗沉，或者是呢去问别人说，哎，你看一下我的脸色怎么样，有没有黑眼圈，黑眼圈其实都会有，比如说像是那种睡不好，但如果说呢你这样发现皮肤越来越差，而且呢也不是因为那个阳光的照射然后暗暗的黑黑的，好，这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可能严重的黑眼圈它也是慢性肝病患者的早期症状。好，因为主要是肝脏不好，它维生素类的代谢产生异常。那还有就是皮肤，最主要都是跟皮肤发黄有关。其实我们之前曾经去医院就看到了这个是肝病的患者，那个真的就是那个黄，那个一黄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没有精神，而且是发黄，而且那个眼色啊，那个是白的，眼白还有皮肤发黄的状况，这都是胆红素代谢异常啊。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消化道啊，常常就是恶心啊，食欲差，或是出现呕吐、腹泻、脾脏肿大，这些就是肠胃不适啊，这也有可能是慢性肝病引起。累也是疲乏无力，主要是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食欲不振嘛，然后呢消化吸收也受阻，所以呢人体比如说它的营养不足、啊、那么很容易呢肝细胞遭到破坏，所以呢肝脏的制造跟储存的糖分的功能降低，就会出现了疲乏无力、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功能异常，有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发热，身体呢不明的发热。好，那有时候是病毒感染啊，那但是有时候呢也是肝细胞受损，或者是身体的解毒功能下降，而且会有发热的状况啊。那么还有皮肤出现淤痕，而且是不明的出血哦啊。那么肝脏不好的人，他有时候会牙龈就出血，或是痔疮出血，或是胃肠道出血等等啊，他止血又很慢啊，这也跟肝有一点关系。还有一个什么叫做蜘蛛痣，这个痣哈、啊，它中间有一个红点。它周围有一些些的血丝状，它很像看似好像是蚊虫咬伤，但是呢，你用那个东西哦去压那个痣哦，它又好像痣又会消失，然后放开之后它又会出血，哎，这个很重要，这个有可能是肝病的早期症状。男性皮肤有蜘蛛痣的85%有可能哈、哦、有不同程度的肝脏组织病，其中30%是肝硬化，所以长出蜘蛛痣，哎，真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一些不明的。好像有一些红点啊，那么压下去呢它会散开，放开之后它又出现，哎，这个就要特别了。而且肝哦，肝其实它如果已经出现了，我们常都会在讲说它如果已经开始很不舒服或者是有疼痛的状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哈。好，所以呢就特别注意，因为肝其实很平常就很沉默，所以这有没有像是一个班级里面那个越沉默的，我们有时候也要关心他一下。好，那么总之呢还有个肝腹水，那个肝腹水那个可能都已经之后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已经是非常的严重的状态。好，你知道其实呢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四成的 B 肝的患者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带源的，那或者是说我知道自己带源然后有没有去追踪治疗，哎，这也是一个要去思考的。所以呢你说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要消除 B 型肝炎的目标只剩下4年，那台湾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筛检，而是建立完整的 B 肝的共同的照护网，串联评估啦、追踪啊、转介跟治疗，避免患者失联多年啊，一直到了这个罹患了中晚期的肝癌他才重返医疗体系，所以事前的安排就非常的重要哈。好，不是只有知道哦，因为现在很多都只有知道有 B 肝，但持续的追踪跟把握治疗的时机是没有那么的盛行的啊。好，那么不过呢现在啊我们的医疗是越来越进步了，像现在啊也有一些新的药物它可以提高治疗的反应率，而且很安全很持久。好，那么所以呢如果该要去检查或者是身体的状况、啊、如果已经不如以往，那你也发现哎，好像有一些的莫名的症状，真的不要去轻忽它，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它还是有帮助的。好，来同理的这首歌曲给我多点时间。所以啊我说啊平安健康有没有很重要，如果没有平安跟健康，我们说什么梦想都好像都没有用齁。

哦，秀珍，你开车小心，开车小心啊、哦！我刚刚又发音错误吗？哈特利肝脏，什么意思？啊、猪猪。好啦，一切健康哦，健康平安很重要哦。

敏珍啊，敏珍，你是新朋友吗？敏珍，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来来来，那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好不好？我们祝福大家哦，身体健康，还有你自己哦，身体要健康，活蹦乱跳很重要哦。我就说啊，如果我们现在还有力气啊，大声的那个跟身边人吵架，哎，其实要开心，很有活力，而且脑袋资讯呢都还有办法哦，可以辨别要怎么样，可以有逻辑有条理哦。好啦，来准备好，敏珍呢，一二三，哈哈哈。好，秀珍啊，你看有敏珍有秀珍，秀珍一切平安，一切平安啊。

雅系统这里哦，从台74线衔接上去哦，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落在20，现在都还在塞。

好，那个我刚刚在讲到那个肝脏哈，那个猪猪应该都有在看这样的一个动漫是吗？哈，他就说那个忍者哈特利的人物哦，里面有一个叫做哈特利肝脏，然后那个里面如果说有在看的话，应该就是知道猪猪在讲什么。他说他的家人都是身体器官，弟弟还是妹妹都叫心脏。好，就够嘴。好啦，这个肝脏要好好的保护啊，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园林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哦。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车流量是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啊，加恰马西就贼啊。那么今天好像消化的比较慢哦。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往北，就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车流量是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乌日成功到快关车流量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对，皮哥说呢，心肝宝贝这个很重要，所以心跟肝都很重要啊，都是我们的宝贝。哎，说得好哎，皮哥你说对了，心跟肝都是我们的宝贝哦。所以呢，就是宝贝，所以才要宝贝他嘛，哈、哦。所以该睡的时候就要睡，酒不要喝太多。

0: タシュバ。オチャチカミキミキココナイライラウワイラノマラヒナオハナ。Welcome girls and come on my aloha come on my。
1: 准备啊，9:30来听新闻。园林国道一号的部分，园林交流道一路往南，时速呢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哦。夏威夷的风格啊，欢迎你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与科技应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气血男子最近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元，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祥瑞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5: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4: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6: 我没动力看钱，
7: 对，
6: 不过重要是
7: 你要怎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今天主场与巴尔的摩精英进行3连战系列的最后一战。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只击出一支高飞牺牲打带一分打点，连续安打的场次停在12场。社会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在父亲节前夕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8: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9: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8: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10: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8: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7: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7: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7: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7: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7: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7: 哦，我看看，我看看。
11: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2: 9:38，我是郑晴。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这一路往南啊，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也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啊，南下的园林路段，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落在20公里的速度哦。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行经这些路段的话，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有其他路况要提供的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等位哦，为等位好，这是空发空空空空空103。园林路段哈，再次提醒，目前的红咚咚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时速落在20公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一下子了。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2: 前场准备，五、四、三
7: ，Action！
8: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9: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这首歌是吴美玲所演唱的阮故乡的情歌啊，雨应该是好嘛吼，好故乡的情歌。哎，放客鸡鸡还有那个佛剑分数还在不在？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那个今天早上漏掉你们，没给你们打招呼啊，老朋友老朋友啦，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还有台七十四线的草湖行车速度也是慢哦。曾伟中的故乡。

就会听来几首歌啊，曾伟忠，来噪音再一次，曾伟忠的故乡歌西。好，来高调戏咋被魂。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时速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还有大雅系统往北行车速度也是慢啊。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车流量也是稍微大，不过有在慢慢消化，也就是说原本是20，现在咕噜咕噜都到了大概有40公里，有不断的提升哈，但是呢车流量比较大，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哦。这是杨，不是杨，这是蔡义德的声音。

0: 盖义德所演唱的新黄昏的故乡，大家都会比较熟悉是黄昏的故乡对吧哈，啊一加一个新字啊，就重新编曲也是不错的。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情况跨收灾听丢威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一，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已经比较晚起床吗？坤姐早安 ，Jasper 早安哦。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南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南，台中交流道行车速度落在20。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到竹北，还有新竹到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大概落在20到40的速度啊，行车速度也是慢。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其实中彰速度大概都有在慢慢的消化，那么稍早之前呢有一大块啊，就是那种太原到潭子这一大块，哎，这个时速呢都比较慢，现在已经消化，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已经消化了。那现在反而是从国四它要准备汇入到中彰，就是从潭子交流道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了。好，来，草湖到雾峰也是啊，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咯。好，有其他的路况呢再麻烦朋友们看见点位问点位后再一起空发空空空空空103 0800-000-123。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正情祝大家有好心情了。别忘了明天早上，今天好快哦，今天已经是礼拜四了，好快，而且七月份呢都已经快要到尾声了，要准备到八月，你看下半场我们的下半年呢都已经开始哦往前跑了。好啦，祝福大家咯，工作一切顺利，而且呢一切都要平安，还有呢也都要有好心情，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9.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57.7 公里过月岭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30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时速低于1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道速缓，国道五号北上 37.1 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四号西行凤氏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行 23.9 到 20.6 公里，从园林到普兴路段沿线都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洪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

是 FM105.1， 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在大林交流道附近又开始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目前车都回堵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往北走的话，是在大雅系统这里，目前车流也比较大哦，速度也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所以多多少少都影响到了在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这边也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朋友多注意小心。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部分，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而且呢在国一南下是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目前车多持续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哦。好，这边不晓得是不是有施工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好，所以目前呢在南下的部分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这个地方目前有车多。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是北上来到南投服务区这里，原本在国三北上230公里的地方，这边有事故，不过我刚看即时影像画面没有看到事故，所以这个事故应该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到南投服务区的车阵呢持续的还是比较拥塞，会有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要请朋友们多注意小心了。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大概在南投服务区这附近，目前行进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然后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的。那另外国道三号也有机会到说南下的 157.7 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大块轮胎皮，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往清水，在丰市出口匝道的内侧有小客车抛锚。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的 23.9 到 20.6 公里，这个是要往鹿港方向哦，大概就是在园林到普兴路段之间，朋友说这边有掉落物哦，沿线都有一些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在崇德19路过了崇德路外侧的施工已经撤收了，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则是有人行道施工，那不过还好这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那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最近天气这掌握的其实不太能够非常稳定的状况哦。好，所以天气经常都有一些变化。那今天呢，台湾受到高层冷星低压通过的影响，所以午后要留意哦，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会提高。那另外也要留意一下哦，这个白海豚虽然距离台湾还相当远，好，但它的这个路径逐渐的在做一些修正哦。那现在越来越往台湾的方向在靠近，虽然说距离还蛮远，当然这个部分呢还有一大段距离啦齁，所以它还是有很多很多变数，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那目前呢，它大致上会朝着日本九州到台湾北部海域之间来通过，而且进入东海，那下个礼拜后半段有机会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周边大气的环境，所以这个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能够多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哦。来送上黄轩跟9M88合唱的这首歌叫做怪天气。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唐花月，我是金鱼法律事务所负责人，从事律师多年来，经手过大大小小的案件，倾听、理解与支持是我做这份工作最重要的理念。无论在法院或市井街头，我都热爱为大家服务。面对律师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事情再怎么庞杂，也要静下心理解纷争的核心。诉讼是手段，但不是目的。无论是什么事情，我都希望能为当事人创造双赢，化干戈为玉帛，圆满的解决纷争。工作时间一定要每周一天，好好的放空，让大脑得到适度的休息，为下周继续努力。警察是人民的保姆，而律师则是人民在法律上的守护者，守护着你我，守护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中部地区的车流慢慢有疏解消化的趋势啊，包含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受到了在大林交流道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这边流量稍微有受影响，速度比较慢。那原本北上大雅系统的车多，以及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都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了。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出来之后的中外侧，这是在主线的中外侧啊，有两块铁片掉落在中外侧车道上，地点在国一北上158公里，刚过泰安服务区之后。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也疏解消化，南下的部分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过后，那么这一段路呢还是持续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而国三北上原本在南投服务区这边因为事故造成了堵车情况，现在随着事故排除之后，整个车流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57.7公里过苑里，中内侧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捡走，还没有排除。那台76线西行要往鹿港方向，大概过了园林到埔兴这一段哦，朋友说沿途都有大大小小的散落物要注意。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国的利率不变哦，那礼拜三道琼重挫超过了1100点，而费城半导体更惨，在科技类股重挫之下呢，指数暴跌了 5.33%， 那台积电 ADR 更是大跌了 4.5%。 礼拜四台北股市呢继续下挫，虽然开盘在联电上涨，指数开盘是涨了 9.76 点，以 40,489.94 点开出，不过在南亚科、华邦电这些记忆体啊，以及环球金这些细晶圆以及国巨这些被动元件哦，卖单涌入，指数下跌了635点，回测到了39404点。那么在连日重挫之下呢，低阶买盘开始进场了，接着台积电翻红上涨了40块，联电也亮灯涨停，而利晶电还有联发科、新兴群创这些全职类股翻红大涨，指数直线急拉翻红，大涨了413点，回到了40452点，上下震荡就有1048点， 哦真的很像洗三温暖一样。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呢是上涨了521点，指数来到40560点，成交金额5505亿，上柜市场上涨了2.19点，指数来到336.43点，成交金额破千亿，来到1013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今天也全面翻红了，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186点，指数来到626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3点，指数来到59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点，指数来到2582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点，指数来到382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

0: 引领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刚看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了园林过后212公里为止，沿途大概都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慢慢的大概到214公里，看起来车速就渐渐恢复正常了。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帮忙回报一下。那原本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在雾峰端这边的车多也疏解了，所以整条台74线不管是东向西向，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这边有土地开发案的施工，所以占用到外侧，不过还好后方车流目前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林交流道过后这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车多。北上过了大雅系统，车流好像又开始有一些增加的趋势，那国一南下部分湖口到竹北还是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

白冰冰收音机的关起，对方对方向前行。好，我要提醒有在土方的朋友哦，这个台中港营建剩余土方收容作业呢，在7月27号已经正式启动了。那每一天收容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4点半。那土石车路线哦，就是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南埂八路，然后左转中南一路南下，经过电厂东路接环港南路，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等以及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面有土石车专用路线引导标志牌，所以请大家依照指示啊进入工业南路。那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务必一定要依循规定路线行驶，随身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跟港区通行证，并且配合现场管制跟品质检核，千万不要任意的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哦。好，行经台中港周边以及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请大型车驾驶朋友也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死角跟行人安全。那沿线用路人呢，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哦。那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希望跟您一起来守护交通秩序，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配合的地方。那目前在路况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现在北上靠近竹北车流开始有增加趋势，南下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再来往南呢是埔盐系统过后到过园林交流到212公里的车多，感觉有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国一北上在过大林交流到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5公里，在过通宵之后内侧有掉落物哦，所以要请朋友们经过这个地方务必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咯。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来送上赖明伟的到顶游乐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规模 7.1 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位于八代市的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一名55岁的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却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由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科技执法功能，改善行人的通行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未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5: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专线。
4: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家人权博物馆八月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故事等系列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7: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6: 8月16号，人权绘本

0: 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8月22号到23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水汽比较多，各地大致是多云偶见阳光，那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明显的偏多，局部还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不过在白天呢，感受上还是高温闷热为主，午后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北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比较久，所以下半天之后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带32-33度，西半部普遍33-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及南部的内陆局部还是会来到36度或以上，天气持续闷热，外出务必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4: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3: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4: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3: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4: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3: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4: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3: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4: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3: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4: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3: 怎么了吗？
4: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3: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4: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3: 不，我的500了。
4: 啊，你投资500万哦？
3: 不是啦，500块啦。
4: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5: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早上10点38分，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概过大林交流道封闭内侧施工造成车多，目前看起来施工还在，但是整个车流好像比较疏解了。而国一北上，目前新竹到竹北的车流也搭上疏解消化，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车多，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大。那往南的南下只是在园林交流道前后哦，这边有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呢。这边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状况啊，一直都没有疏解消化完毕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而省道台一丁线哦，刚接获到说南下3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有水泥块掉。

0: 络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5公里，这个是在通宵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公路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副分局长。副分局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感谢警察广播电台给予机会在此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预防受骗、毒品危害防治及网络博弈陷阱的建议与经验，希望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所帮助。
0: 好，现在刚好是暑假期间，虽然说已经暑假快过一半，但是还有一半的时间还在暑假期间哦。那往年在暑假期间我们都有青春专案针对青少年的保护工作，那同样今年也有哦，是不是请副分局长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青春专案的重点工作呢？
4: 好，谢谢主持人。青春专案设立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儿童及青少年在这开心放长假的过程中可以无忧无虑，免于不法侵害，并专注于犯罪危害与安全危害两大防护主轴，一着重于防诈骗、反毒品及查缉非法营业场所，以防止青少年在假期中遭诱骗而成为被害人或误触法网。另外，本分局已规划多项勤务应对，安排动员优势警力，针对辖内网咖、KTV、电子游戏场及卡拉 OK 等易衍生暴力事件之治安故意场所，进行高密度联合稽查，深入治安死角，与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净化妨碍青少年成长环境，结合辖内公私立团体办理宣导活动，以浅而易懂的方式分享案例，使民众了解诈骗、毒品及窃盗等常见犯罪案件的形态、预防及后续处理方式。
0: 嗯，好，最近青少年最常遇到的犯罪应该就是诈欺犯罪了。那最近青少年最容易被什么样类型的手法诈骗给骗到呢？
4: 根据内政部警政署架设之165反诈仪表板网站统计，诈骗手法月统计最热门的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就是青少年常常受骗上当的诈骗手法。近期有位家长带着小孩来报案，说小孩在网络购买手机遭诈骗，仔细询问发现被害人在网络社群会上看到有手机行发文贩售店内 iPhone 7 Pro Max 展示机价格只要新台币20000元，因价格低廉非常抢手，需要全额支付定金。这名被害人不假思索就依范闲指示，将这五年来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零用钱以超商条码缴费支付。过了一个礼拜，范闲就以物流出状况为由延迟出货，第二个礼拜就直接封锁，人间蒸发，最后被家长发现才来报案。网络购物诈骗骗买家的部分常常出现在网络社群平台上，比方说脸书、IG 或Tray，因为这些平台缺乏完整的交易退款机制及店家身份认证等重要手段，导致警方无法追查，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这种诈骗常以远低于市价或免费赠送、只需付邮资等方法诱骗民众，呼吁民众切勿贪小便宜。网络购物应选择知名购物平台，真要透过社群平台交易，也一定要在公共场所面交才安全。
0: 嗯。

0: 网络诈骗哦，可以说真的是防不胜防啊，而且这个诈骗手法还会不断的推陈出新，有很多的变化啊。那最近有什么新兴的诈骗手法呢？
1: 如果是不止买东西会被骗，连收东西也会。

0: 文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组可爱手机吊饰。该店家就私讯小花，称以交货变方式寄送，并将假的交货变官方 LINE 分给小花。小花依照指示，以父母信用卡认证身份输入验证码，结果马上被盗刷10万元，得不偿失。经检视该诈骗的手工小物店页面，追踪数破万，但贴文按赞数寥寥无几，且留言也没有什么互动，为常见的诈骗账号特征。且各类官方账号更不会要求民众以信用卡转账或者游戏点数进行实名认证，只要听到解除分歧或金流认证，绝对是诈骗。
1: 嗯，那暑假到了，其实很多青少年朋友也会利用这个时间哦，打工。那除了贴补家用，也可以累积一些社会经验哦，或者赚点零用钱。但在求职当中的青少年朋友，会不会也变成诈骗集团当中的肥羊呢？
0: 青少年朋友最常被诈骗集团利用来当诈骗车手。诈骗车手是一种统称，不管是自愿还是受诈骗集团所骗去从事洗钱、面交、提领、提示卡等，都称为诈骗车手。以前诈骗车集团常常会利用青少年的社会历练不足，以赚快钱、以未成年不用负刑责为话术，吸引青少年从事车手犯罪行为。但事实上，真的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吗？最近本分局又捕到一名17岁车手阿明，当初因为缺零用钱花用，透过朋友介绍误入歧途，加入诈骗集团担任面交车手一职。被害人先前已遭另一名车手面交诈骗新台币100万元，后来被家人发现惊觉遭诈骗，并向警方寻求协助。经配合警方顺利当场查获阿明为诈骗现行犯。阿明此次虽为诈欺未遂，但因与3人以上组成诈骗集团，能触犯刑法加重诈欺罪嫌，面临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最高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因为阿明未满18岁，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虽然得减轻其刑责，但法院仍可视情节裁定保护处分，包含强制安置到远离家乡的环境，或者受感化教育。而感化教育听起来不痛不痒，实则与住在监狱上课并无多少差别。不止不能看电视、滑手机，也不可以任意对外联系，生活也是团进团出，没什么多余的个人自由。另外，法院审理案件期间，若阿明已成年，将会移转地检署以成年人身份起诉，则不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将会真实地感受到完整的刑责。不止刑事责任，更重要是民事求偿。阿明未遂，也未拿到实质利益，但因诈骗集团已得手新台币100万元，被害人绝对是求偿100万不会少。阿明犯案时未成年，也没有财产，怎么办呢？依据法律会向阿明的监护人提起求偿，甚至将不动产法拍变现，或者强制扣薪以偿还被害人。不管哪种方式，未来都将蒙上一层阴霾。
1: 好，我们先请这个副分局长先稍后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谈哈。那青少年的这个犯罪，除了可能跟诈欺有关之外呢，也可能会跟毒品有关哈。那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个部分。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四号西行14.5公里，往清水在后峰这里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那目前后方是没有堵车的状况哈，但请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目前流量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渐渐增加，而南下部分呢，大概从谷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过了铜锣洲，大概144公里附近，现在也出现了车多，不晓得这里有什么状况啊？那此外往南走的话，目前在园林交流道前后，目前车流还是大的，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然后一直都没有疏解消化。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靠近彰化系统的地方。

0: 前车流开始增加，速度开始变慢了，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好，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一下。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这里是封闭了，外侧有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剩下内侧三个车道可以通行。好，所以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好，目前这个路段呢持续有车多的情况，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电话访问到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副分局长跟我们来谈有关于青少年的一个犯罪的预防这个部分哦。那刚刚谈到了诈欺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副分局长来谈一谈，除了诈骗犯罪之外呢，青少年还容易接触到的就毒品犯罪。那最近特别是新闻当中我们一直听到这个名词叫做丧尸烟弹，然后那这到底是什么呢副分局长？
1: 丧尸烟弹是一种近年迅速泛滥的新兴毒品，因其危害及泛滥性，本国从三级毒品一路提升到现在列为一级毒品，其原本为医疗用管制药品之短效麻醉剂伊托米酯，不法分子将其混合化学原料制成电子烟油，诱骗民众透过电子载具吸食。伊托米酯短时间快速泛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效牟利与吸食方便，一颗丧尸烟弹里的伊托米酯成分实际不到1%，却以几千元高价贩售，可以说贩毒者大赚黑心钱。伊托米酯的制用方式主要是以电子烟方式吸食，与一般民众使用的加热烟大不相同。电子烟本身就比传统香烟带来更多肺部与呼吸道损伤，释放有毒物质，强烈成瘾性，心血管危害及锂电池爆炸等高风险，且持有电子烟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依据现行烟害防治法，持有及使用处罚新台币2000-10000元罚锾，但立法院已通过修正案，未来将开罚新台币30000-100000元罚锾，并没入违禁物。至于伊托米酯为何称为丧尸烟弹，经警方实物查缉伊托米酯之经验，使用者5分钟后就会明显引发肢体失控，造成身体不自觉抽搐、颤抖或剧烈抖动，意识模糊，反应迟缓，说话语无伦次，晕眩，无法维持平衡，站不稳，走路东倒西歪，眼神呆滞，空洞，呈现恍惚状况，表现就像电影里的丧尸一样。
0: 好，所以这个就是丧尸烟弹为什么是这样子被称呼哦。那最近因为网络赌博其实越来越盛行，很多人也以为说啊，我手痒玩一下就好了哦。结果这个副院长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网络赌博比较常见的陷阱呢？
1: 没错，现在网络赌博都包装成轻松赚钱、高投资报酬的游戏，例如假博弈网站、线上百家乐或运动彩券圈赌，赌头会先给甜头，让你赢点小钱，等你卸下心防，大笔下注后，就利用后台操控让你输光，甚至直接封锁账号、关闭网站，让你赢了拿不到，输了赔惨掉。网络赌博就像无底洞，不止让人倾家荡产、背负高利贷，还常常引发强迫追债、家庭破碎等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台湾网络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千万别抱持在家偷玩没人知道的侥幸心理，警方一定会严加查缉。记住三大原则：不听信高报酬诱惑，不点击不明赌博连结，不参与非法下注。赌博没有赢家，脚踏实地最安心。如果发现可疑赌博网站或违法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或到派出所报案。
0: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副分局长跟我们的分享哦，谢谢副分局长，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大概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行车，剩内侧三个车道可以通行，车流稍微受到一些影响，不过现在感觉慢慢的就

就疏通了。那另外在国宜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速度有越来越慢的趋势。南下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那另外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铜锣之后，大概144公里，这里现在越来越拥塞，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状况。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啊，这个地点呢是过了浦沿系统接近园林，目前车多，速度也越来越慢。那原本在国道四号西行14.5公里往清水，在后峰哦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这边原本就没有塞车情况。至于省道台一丁线哦，在南下3公里，就是在斗六路段外侧有水泥块掉落，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都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好，大家听到这个是警报声，但不要紧张，这是歌曲里面的音效哦。伍佰所演唱的歌曲《空是警报》。好，等一下11点钟整点对时过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就要跟你们好好来聊一聊8月10号哦，8月10号要开始的城镇防空演习。我们特别邀请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的分局长谢友比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8月10号在中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哦。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之间，从圆山到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由路灯检修工程导致后方车速车流回堵5公里，南下365.9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在斗六路段的外线水泥快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3: 对呀、
2: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3: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2: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3: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3: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2: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3: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2: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有保障。
3: Yes，
2: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3: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等一下我们好好请分享，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跟说明齁。那11点04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哦，速度有点慢。南下的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就开始了，一路到竹北沿途车多，再来往南过了铜锣144公里这边也有车多，不知道为什么齁，这边就是车速很慢。那还有就是在埔盐系统过后往南到园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路段。那至于在省道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斗六路段外侧有水泥块，然后台61线南下12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不过还好啊，这两个状况应该都排除了，因为没有接获到后续的情况了。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斗宵。
4: 就是我，
5: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2: 好，我们今天来谈的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那今天来

0: 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的分局长谢友比分局长，欢迎分局长。
1: 哎，我们金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请分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那我们台中市的这个重点，好像也是在我们的三分局的辖区里面嘛，哈，是不是先请分局长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今年的2026城镇防空演习，跟我们以前听到的万安演习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好，是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很高兴呢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分享防空避难及全民防护的一个重要概念。那今年呢，我们中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那就在我们的8月10号来实施。那以往呢，我们的万安演习的时间都是在下午的1:30到2:00，那不过我们这次演习特别调整，是当天的下午2:30到3:00来实施，有30分钟的警报的传递跟发放。那这是演习的主要部分哦。那我们民众要配合疏散来避难啊，那交通及各种必要的管制实作的演练，那到时候呢，全体的市民都要一起来配合，做好这一次的验证啊，各项防空准备的一个作为。那我们三分局在这一次参与演练的重点一共有三个部分，那第一是我们防空的传递，接下来是警报的发放，那第三部分呢是疏散避难。那今年的演习特别要注意有行动网络降速的一个部分，那城镇韧性的验证重点在人潮比较容易聚集的一个场域，包括我们台中的车站，还有这个商场，就是有拉拉破的别馆，另外还有东区区公所等三个地方。那我们到时候呢会扩大全民的参与，验证防空疏散避难的一个情形。
0: 嗯，那请教分局长，为什么这一次要特别强调防空避难跟民防教育呢？
1: 是，那整个防空避难的核心目的啊，就是在突发状况在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让民众知道去哪里，那要怎么走呢？那如何来保护自己？那任何工作呢，都不是只有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才去想怎么做，而是呢，我们平常呢就要做好准备，包括我们熟悉住家啦，还有工作场所及日常活动范围附近的避难设施，也要了解避难的动线，并且准备必要的紧急避难的物资。那透过我们这样子平时的一个宣导跟演练，让我们民众呢把知道就是知道把它转化成会做，遇到警报时候呢能够很冷静迅速的采取正确的一个行动。
0: 是，那么在平常的时候民众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大概有哪一些？
1: 那我们建议民众从三个方面来开始啊。首先呢是要熟悉我们那个避难的地点，那民众呢可以透过相关避难的一个标示，还有我们警政署的一个警政服务 APP， 或是在我们警政署网站的防空避难的专区，然后事先查询我们住家还有工作地点附近的一个避难场所。那今年的那演习要特别要注意行动网络有一定会降速齁，那要先做好一个截图齁，那图二图三的一个处所的一个了解。那第二部分呢是熟悉避难的动线，那不只是避难处所在哪里，那也要想一想从目前所在的位置要怎么去前往，特别是在平常下班或是接送小孩，另外或是日常活动经常经过的地方。那第三呢是要准备紧急的一避难的物资，例如我们的饮水啦，还有这个照明设备，必要的个人的一个用品及简易的急救用品，并且最重要就要放在容易取得的一个位置。那防空避难呢，不要等到警报响起才开始准备哦。那我们还是希望说，要在平时就要做好功课。
0: 是，好，那这一次这个防空演习如果一发布的时候，大家不管你是在街上或者是在家里面，你突然听到这个警报声，那第一时间要怎么办呢？
1: 是，那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冷静，那很快的就就近来避难。那民众呢可以透过三种方式来寻找安全的避难处所。第一个就依照我们现场的防空避难的标示，按照指示方向来进入这个避难的处所。那第二个是平常可以运用这个利用我们警政署的 APP 或是相关的官方网站，事先熟悉附近的避难处所。那最后一个呢是当国家级的警报发布的时候我们民众也可以透过我们警报的简讯呢提供的一个连结，那依照定位资讯寻找最近的一个避难处所。最重要的是 民众啊，你不要停留在原地观看或是拍摄，也

0: 不要因为恐慌或是而来做一个推挤，那应该依照我们的指引迅速的前往一个安全地点来做一个避难了。
1: 好，这个演习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啦，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警报的声音可能熟悉又不太熟悉，所以是不是请分享可以跟大家简单说我们一下这一次的警报它的声音发放是怎么样呢？
0: 是可以哦。那防空警报主要是包括有紧急警报跟解除警报的部分，那有关于紧急警报的部分呢，是一长音两短音，那长音的部分呢有15秒，那短音呢是5秒，那中间呢会间隔5秒，那这样子呢重复有3次，那总共总长约有115秒。那在解除警报的部分则是持续一长音，一长音的部分有90秒。那民众呢平时可以透过宣导跟演练来熟悉警报的音响，那对于这个听障的人士呢也可以透过国交级的警报简讯还有电视的跑马灯及手语的播报等方式呢来取得一个相关的一个讯息。
1: 是，好，我想可能警报发放的时候有些人还在家里面，有些人现在住的那个楼层很高啊，或者是办公室楼层也很高，那如果在高楼层的建筑物里面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在这个室内避难的时候呢，那重要原则就是远离这个外墙窗户及可能受到爆炸冲击的一个位置。那因为爆炸所造成的危险呢，除了本身的威力之外，也可能包括这个玻璃破碎及飞散的碎片，那所以呢，因此呢，民众应该尽量往这个建筑物的内部，那远离外墙的位置来做一个避难。
1: 嗯，
0: 好，那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要靠近这个窗户，那也不要站在那个外墙的旁边。那如果建筑物内面，你如果建筑物内呢有这个地下室，或是一个或一个适当的一个避难空间，那也可以呢依照这个现场的指引来前往。
1: 是，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户外嘛，那附近又没有比较适合进入的建筑物，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0: 是，那如果附近没有建筑物，那应该立即寻找一个适当的一个掩蔽物，例如说涵洞啊、地下道、桥墩等等，并且要采取这个适当的防护的一个姿势。那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头部及身体，那降低受到爆炸冲击或是飞散碎片伤害的一个风险。要记得哦，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要先找掩蔽，那降低身体的高度保护头部，并且依照现场环境来采取一个适当的一个避难的措施。
1: 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可能当时正在开车，那有些人可能是在搭乘交通工具，那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防空警报的时候怎么办？
0: 是，那民众呢如果正在开车，那首先呢就要把车辆呢安全的停靠到路边，那另外也不要任意停在道路的中央，以免避免呢影响交通及其他人员的避难。然后呢就要赶快来下车，那进入最近的一个建筑物来做一个避难。那如果附近如果没有建筑物呢，则应该寻找适当的一个地形来做掩蔽，并且采取防护的一个姿势，或是暂时都停留在车内，那也不要惊慌或是推挤，应该将身体压低到车窗以下，并保护头部，避免受到，玻璃碎片的一个伤害。
1: 是，可是大家如果进入了这个避难处所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没事了，放松了，还是要做些什么？
0: 是，那避难，不是很单纯就是进去等待这么简单，而是要共同来维持避难处所的安全还有秩序。那进入避难处所之后，民众应该要遵守现场管理人员的一个指示，不要推挤，那也不要携带太笨重或是大体积的物品，以免，阻碍到这个避难的一个动线。那另外避难处所里面通常都会有准备一些饮水、照明还有急救及卫生等等的一个基本需求，因此呢民众也应该要共同来维护环境，遵守禁烟、禁止明火等等的一个安全规定。那最重要的是避难需要自助互助，大家一起来维持秩序，那才可以呢让这个避难空间发挥最大的一个功能。
1: 是，那很多人都会问说，我们常常在宣导说我们这个，在演习的时候可能大家要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那这个紧急避难包是什么呢？
0: 是，那个紧急避难包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民众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携带必要的物品，那可以依照个人及家庭的需求准备好，里面的内容有饮用水、简易的一个食品、手电筒，行动电源、必要的个人用品及基本急救用品等等。那避难包的准备的重点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放在很容易拿到的一个地方，而且定期要检查及更新。 那另外呢，避难时也不要携带过于笨重或是大体积的物品，以免影响到自己跟其他人的一个避难行动。
1: 嗯，好，那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第三分局的分局长谢友比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嘛，哈，为什么我们陈镇任性的演习会请到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来说明，就是代表我们第三分局在这一次的陈镇任性演习当中，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
0: 跟各位听众报告哈，我们警察机关呢，在民防跟防空的避难工作当中，那除了平时的宣导跟教育之外，也负责在各项应变任务中协助维护公共的秩序、交通的疏导、避难的引导及相关安全的工作。那我们最重视的是呢，平时的准备跟演练。那只要这样，才能在真正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迅速到达现场，跟各单位来做一个协调合作。那这些单位呢，包括了我们警察、消防、还有医疗、民政及其他一个相关的单位。那彼此间的也必须要透过平时的有效的一个准备跟演练，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协调机制。那这样子呢，才能提升整体的应变能力。
1: 是，我们以前都说那个演习叫不安演习，可是这次叫做陈镇任性演习嘛。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用陈镇任性这个名词呢？是不是请分享？
0: 陈镇任性可以简单的理解哈，是对面对灾害或是重大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呢，一个社区或是一个城市能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运作，并且这个迅速的恢复，对民众而言呢，那最基本的做法就是，第一，要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的一个避难资讯，那第二，准备基本的紧急物资，第三，熟悉家人之间的一个联络及集合的方式，第四，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要先保护自己，然后再协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就是呢，从个人、家庭到社区，逐步的建立起整体的一个防护的一个韧性。
1: 嗯，好，最后分长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再提醒大家，或是总结一下？
0: 是，那全民安全很重要哈。那从交通及必要管制的工作上，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听众哈。第一，全区人车有管制，是依据我们内政部在114年6月10日所颁布的防空避难指引来实施一个疏难跟避难。那第二呢，防空疏难避难设施及之所有人，包括这个管理的委员会保全或是租户，听到防空警报，那应该要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铁卷门或是栅栏及其他出入口，供这个周边的民众来就近一个实施避难。另外呢，行走在道路的行人及车辆包括这个驾驶跟乘客，要听从我们警察还有民防执勤人员或是替代役协勤人员的引导，就近呢进入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我们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在完成引导之后呢，也会跟着我们的民众呢进入一个避难。那提醒大家，最后提醒大家，第一，平时要先查询那熟悉附近的避难处所。第二，警报响起的时候保持冷静，迅速就近来避难。第三，那避难不是等待，而是要自助互助来共同维护安全。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位市民都能从平时开始做好准备，熟悉避难地点跟动线，让安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防灾跟防护需要我们政府还有民众共同来努力，那多一分准备，就可遇到在突发状况的时候，就能多一分的一个安全。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比分局长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0: 是，我们谢谢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那当然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平常的时候要做好准备，熟悉你住家工作场所跟日常活动范围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然后防空避难要从平时开始做起，全民防护人人有责。非常谢谢分局长啊，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
1: 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车流大，南下过铜锣144公里的地方目前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那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之间，目前车子也稍微多了一些些。此外呢，在省道部分啊，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92.3公里王公路段内侧有三部 工程车在清理泄水孔，然后北上的 186.1 公里汉堡路段庄分割岛上面有狗狗上天堂了，要请大家经过留意。那台61线北上 169.9 到 169.8 公里在县西路段中间测到则是有铁片掉落的情况，都请朋友们经过小心。好，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4，留下哦。

0: Andrew。
1: 卢广仲演唱的歌曲《欧啦啦呼呼》，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南下倒是原本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现在开始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哦。好，这边呢应该是跟施工有关系哦，所以现在整个有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哦，但我现在看不到施工到底占用哪一个车道哦，但是就是在靠近造桥地磅站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至少一到两公里左右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要麻烦朋友大概在南下116公里的地方就要开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国道一号南下144公里过铜锣，这边也有车多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国道一号南下靠

靠近园林的车多，慢慢的有比较疏解消化的迹象。省道台61线部分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92.3 公里，王宫路段内侧三部工程车在清理泄水孔，北上的190公里过王宫有拖车的车头的这个扫把倒下来，好，这个是什么意思？拖车车头的扫把有倒下来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 185.5 公里，好，汉堡路段有狗狗穿梭在车道当中，很多朋友来到这里，哇，真的是跟这个狗狗可以说险象环生哈，闪它，那它也闪你哦，所以他们大家就这么闪来闪去，真的是非常危险哈，都踩紧急刹车了。那台61线北上的169.9到169.8公里，在县西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铁片掉落的情况。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我们在马斯卡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宝贝坏坏》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检方侦办0206花莲地震以及0918地震善款疑似涉及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就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等方向侦办。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3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2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做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3: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2: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达仁乡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处发生45名的国中师生健行队遭虎头蜂攻击的意外，11人被折伤。消防局呼吁，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发现蜂巢踪迹会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冷静并迅速且安静的寻原路撤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群师生共45人的健行队伍在途经台东县达仁乡的知名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时，突然遭大量虎头蜂围攻，虎头蜂从众人头顶脸上遮咬。台东达仁消防分队小队长景从伦说，
5: 师生一行包含医护跟志工总共是45名，那他们就是在前往管制点之前这段没有管制的区域的路上被蜂群袭击。那袭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啊，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经过跟现场的带队的老师这边去做确认，就确认总共就是45名出游，然后11名被叮这样子。
4: 消防局呼吁，目前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民众如果前往山林步道、野外秘境活动，务必随时提高警觉，留意周遭环境变化。倘若在途中发现蜂巢踪迹，或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保持冷静并迅速且安静地寻原路撤离，以大幅降低遭遇蜂群攻击的危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8月初将登场，只要年满16岁的县民都可以报名，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奖励。宜兰县政府邀请民众踊跃报名，在专属舞台尽情展现自我。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鼓励县民走出自我，展现才华，宜兰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提供乡亲发挥音乐热情的舞台。社会处强调，拥有优美歌声的民众如果缺乏展演平台相当可惜，希望透过赛事让更多隐藏在民间的好声音被看见。林苍蔡处长说，
7: 宜兰县有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歌喉，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就是为县民量身打造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舞台。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只是一个观众，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竭诚欢迎年满16岁以上的县民朋友以歌会友踊跃报名参赛。
6: 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报名从8月5号上午8点开始，到8月7号下午5点为止，地点在社会处社福馆。竞赛依参赛者年龄进行分组，并针对身心障碍者

0: 设有专属竞赛组别，鼓励多元族群参与，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的礼券及奖杯，亚军也有12,000元礼券，奖金优渥，欢迎喜欢歌唱的民众踊跃报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股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5: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360点，指数来到40,399点，成交金额是7732亿。上柜市场下跌了2.88点，指数来到331.36点，成交金额是1339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784点，指数来到62,21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6点，指数来到56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79点，指数来到25,72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2点，指数来到378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7: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啊。
6: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7: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6: 那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7: 这个我研究一下。
6: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7: 这个可能要
6: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7: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6: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7: 什么？那怎么行呢？
6: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8: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1: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9公里，来到丰原哦，中间跟外侧车道上是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的哦。在国一北上169公里，靠近丰原，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的情况。那此外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南下 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又开始增加了，而国一南下呢，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哦，大概117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但这1公里呢是定点走走停停。此外，在国道1号南下

过铜锣144公里，这里车行速度也相当慢 哦，所以都要请朋友们特别留意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北上 185.5 公里，这来到汉堡路段很多车子都紧急刹车，为什么？因为有狗狗在车道当中穿梭啦，哦，就是走来走去的，像逛大街一样，所以要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这个状况，公务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在台61线继续往北走，来到170.6公里的县西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哦，当心哦，特别提醒大家，压到轮胎可能会爆胎哦，所以务必注意了。台61线北上170.6公里，县西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散落的情况，目前也已经转达给公务段了。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分别在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之后，在外侧封闭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新路之后，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也有施工，不过还好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

0: 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

0: 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0: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六十一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鱼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受到了在117公里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至少1到2公里左右，沿途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此外国营南下144公里过铜锣之后，目前这里还是持续车多哦。那另外呢，朋友提到说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9公里在丰原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则是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的情况，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 185.5 公里在汉堡路段还有狗狗哦在车道当中穿梭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纷纷紧急刹车哦。不过这大概是在25分钟前所接获到的情况了，不晓得是不是狗狗顺利的被带下高速公路哦。那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 170.6 公里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制品掉落，朋友们经过麻烦多加小心注意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留下哦。好，这首歌经历了很多

年代过后呢，依旧还是非常好听，而且电影还是非常好看。最近重新上映啊，那有这个以前没看过的小朋友进去看说，哇，也哭得稀里哗啦，真的好感人哦。

曾淑琴所演唱的歌曲《鲁冰花》。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啊，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占用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此外，国一南下144公里终于看到了，因为在外侧封闭施工，省内两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搭上维持顺畅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0.6 公里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然后国道一号北上169公里丰原交流道附近中外侧则是有大块胎皮哦，紧碰我们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好，现在大家进出机场的机会其实蛮多的哦，那很多人也会到机场去接送亲友，不过要提醒您哦，桃园国际机场违规停车科技执法在8月1号要正式上路了。那航空警察局今天也说呢，第一第二航下指定会面点如果有车辆静止超过3分钟，那系统就会自动拍照录影搜证，那违规的哦，可以依照道路交

条例啊，开罚600到1200块钱哦，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朋友去接送亲友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好，接机的朋友可以多利用各航厦停车场有30分钟的免费停车优惠，停妥之后再前往接机，避免受罚了。来欣赏曾庆瑜的玩偶，待会儿关心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用片五恩国道一号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有绿色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湖尾交流道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70.6公里，现新路段的中线车道铁制品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学系的季萌生，我的幸福之道是回家，回到温暖的避风港，因为我是一位北漂念书的学生，对我来说台北是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见不到已经一起生活许久且关系紧密的家人。那尽管在学校念书时不会注意到，但夜深人静时偶尔还是会感到孤单，想念家人。因此呢，每当我处理好学校的事务后，总会满怀期待地买上火车票回到台中，见到想念的家人及宠物，当下真的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也能为我接下来在台北的求学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及力量，让我能继续完成学业，并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向前迈进。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有跟我一样到外地求学或是工作，也祝你们在回家见到家人时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卢润泽所演唱的歌曲《我想回家了》。中午十二点过七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流量部分依旧三个地方还有车多，包含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部分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车多回渡。然后往南，南下144公里封闭外侧施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国一北上169公里丰原交流道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掉落的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了哦，这大概4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情况。那此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70.6 公里线西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铁制品目前也没接获到后续的情况，这个从接获到现在啊，也将近快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好，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而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这些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那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心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车流也都还正常哦。继续来送上是刘德华所演唱的歌曲《回家真好》。

0: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1: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中部地区的车流越来越顺了，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感觉车速也渐渐提升在消化。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11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还是差不多有一公里左右。而原本国一南下144公里过铜锣外侧封闭施工现在撤收了，原本车多的情况也都已经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那中部地区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两个还有一点点车多的路段之外，那另外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在南下指标7到7.5公里，这个是要这个往草屯的方向，大概来到雾峰路段哦，中间车道有小猫咪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上天堂了。好，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那公路段现在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123都消。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哦，白袜跟洋基四连战第三场比赛，白袜日本重炮村上宗隆在第八局击出了追平的阳春炮，也帮助白袜队逼出了延长赛。那白袜捕手奎罗呢，在第十二局击出再见安打，最后白袜以6-5弃走洋基。另外，今天在主场迎战费城人的马林鱼哦，突破多达6分的落后，靠着前天击出再见安打的康南击出代打超前轰，那么帮助球队以8-6逆转。那么曾经在近期吞下12连败的马林鱼，在三连战系列赛完成了横扫。而今天做客大都会主场的勇士呢，大都会在双重赛第一战靠着扳机敲出制胜安打，以3-2击败勇士。而第二战呢，则是靠着赛扬王牌左投拍卖哥塞尔6局9K 没有失分的优势好投，帮助球队以1-0完封对手，3连战的系列赛以1胜2败作收。而老虎哦，这个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哦，担任先发第三棒三垒手，全场两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然后贡献了一支高飞牺牲打，进账一分，打点无缘，连续13场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呢是 0.272，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738， 那老虎队也搞砸了7-0的领先，最后在延长赛12局以9-10输给精英。那么这次双方三连战，老虎拿到1胜2败。另外，在小联盟奋斗的球员部分，目前在太空人3A 层级的台湾强投邓凯威，今天对上天使中继出赛，一局的投球虽然飙出了150公里的球速，但是也被敲出全垒打失分。邓凯威用22球完成一局，被敲出2支安打，包含一轰在内，丢掉一分，送出一次3振，而且没有保送，吞下本季第一次救援失败。最快球速上看93.7英里。持续调整状态，希望可以重返大联盟的舞台。那另外一位在 3A 奋斗是以先发登板的运动家庄臣仲敖，面对强悍的道奇打线，虽然完成5局的投球，但也被敲出9支安打，狂失6分，其中被费南杰尔跟沃德呢敲出了全垒打。那么这个费兹杰尔呢甚至轰出了2发，送出 3K 跟 3BB，那么苦吞本季5败，防御率来到了 7.84。另外，在韩国职棒打拼的韩华英台湾左投王彦成呢，近况相当好。昨天对乐天巨人再度缴出优质先发，那么内容是7局被敲出7支安打，丢掉2分，帮助球队5-3获胜。王彦成第9胜入袋，那目前也并列韩职的胜投王，继续把台湾选手在南韩职棒单季最多胜投的记录继续往前推进。再来中华职棒台钢雄鹰跟统一狮昨天继续在亚太主场交手，激战到了延长赛10局上，台钢先靠着魔鹰满垒击出贴墙的高飞牺牲打，攻进一分，然后王柏荣再补一分打点的安打，十局下虽然是丢掉一分，但中场5-4险胜统一狮。而中信兄弟跟乐天桃园昨天都推出这个洋投来登板，却都表现不理想，意外形成了一场打击大战。那乐天打线合力让德保拉投出来台多年最惨的一场比赛，中场12-5赢球。而魏全龙一号重炮陈子豪昨天轰炸大巨蛋，欢庆他31岁生日，他在7局上轰出了10破天惊阳春炮，突破僵局，帮助球队3-1扳倒富邦悍将，赏对手4连败。那目前富邦的战绩是5胜10败，战绩目前是垫底。好，再来是

0: 台北羽球公开赛的消息啊，台湾一哥周天成呢，尽管昨天到了深夜快将近十一点才出赛，但是没有受太多的影响，只花34分钟就以21-15、21-13拍下自家人黄品贤，收下16强门票。那林俊毅则是21-17、21-19击败世界排名46的印尼奥运铜牌得主金廷。那16强要对战马来西亚的名将李子嘉，李子嘉昨天是以22-24、21-12、21-15逆转台湾好手廖卓甫哦，那么晋级16强。而李嘉豪21-15、14-21、25-23击败日本武井岭生哦，晋级到了16强。那羽球王子王子维则是15-21、18-21输给20岁的印尼小将优索夫。本季9场比赛全部都是一轮游哦。另外在女单的部分呢，中组女将林湘缇16-21、21-14、21-15逆转印度的查理哈。那世界排名24的黄佑勋21-16、21-10轻取南韩女将金敏智。宋硕云呢则是21-16、21-19击败从资格赛出现的廖元琪。另外在男双部分，台湾的林杰佩王麒麟邱向杰第一轮展现气势，只花28分钟就以21-12、21-18击败新加坡的组合哦，蛙纯佑跟黄家豪，收下16强门票。而李哲辉跟杨博轩则是21-18、16-21、21-12击败南韩资深男双金沙朗跟金基正的组合，顺利闯进到了16强。另外网球消息，近况相当好的卓宜萱跟卓宜晨呢，在曼菲斯女网赛大爆冷门，历经抢食激战之后，后来居上以4-6、7-5、10-6大逆转第三种子乌克兰的基切诺克双胞胎。那么卓家姐妹开壶晋级双打前八强，也是职业生涯 WTA 巡回赛的首胜。另外呢，何成瑞跟美国的搭档基特也在墨西哥奏捷7-6、4-6、10-5打败第四种子荷兰的罗耶尔跟美国维尼加的组合。而左右开弓的台美联军挺进到了 ATP 250等级的洛斯卡沃斯男网赛的双打八强。另外菲律宾的新星这个伊亚拉克呢，这个他克服了第二盘1-5的落后，最后以6-2、7-6淘汰了加拿大第七种子费南德斯。这位菲律宾的人气球星呢，2连胜挺进到了菲律宾挺进到了这个华盛顿网球赛女单的前八强啊。最后来关心篮球消息，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女子组，台湾师大佛光山佛光大学成功取得了连胜哦，面对加拿大约克大学还有阳明 F4 合攻了55分，帮助台师大80-61取胜。而佛光的全员皆兵95-39打败澳洲雪梨大学，晋级4强希望浓厚。而男子组国内大专霸主正式大学首度亮相，对决纽西兰的林肯大学，同样12个人都留下得分记录，以101-78强势开局。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比较好的路况，现在倒是有出现一个相当拥塞的地点。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215公里的地方，这里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严重的堵车哦。那目前呢，大概回堵到了211公里附近啊，也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过了园林之后，就开始堵车了哈。所以目前回堵车阵大概有4-5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215、216。

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有四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当缓慢哦。那另外呢，在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搭上疏解了，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指标7到7.5公里，要往草屯方向，在雾峰路段中间车道有猫咪横躺在这里没有呼吸了哦，那请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要多加小心，不要被惊吓到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罗时丰跟张秀清合唱的歌曲《幸福歌声》来陪伴大家。等一下来等台十二点半开始跟讲30分钟的中岛新闻哦。那下播一点的时阵，再由菲菲陪伴大家欢乐午茶节目。明天礼拜五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咱们空中见喽！好，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剧烈震荡，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熊本强震持续搜救，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因应中联毒油风暴，食药署扩大抽验国内另外三家大豆油另油厂，检验结果出炉，大统一、台糖、长辉所生产的30间油品苯偏皮含量都合格。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毒油事件延烧，烧得人心惶惶。食药署为确认国内的油品生产业者产品安全，除了查核中联油品和其他三家相关业者之外，也同步扩大抽验国内其他三家大豆炼油厂。副署长王德月表示，共检验了30件油品，苯偏皮都合格。
2: 食药署于7月8日分别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小钢厂及长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并会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大统一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抽验，共计抽验油品30件，检验苯偏皮结果皆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1: 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中联油质案专区公开第三方独立调查报告，并函送台中市卫生局，请卫生局依权责督促相关业者就报告所列缺失以及建议事项紧速完成改善，强化业者原料验收、制程管理、品质管理以及异常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永丰余生技自主通报，有一批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因此案油品制造地在嘉义县，公司的登记地在台北市。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中央跟地方甚至跨县市共同合作，才能为国人的食安把关。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余生技公司自主通报，7月1号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此案由食药署会同台北市政府进行相关油品下架及调查。食药署每年原本就有固定的后市场抽验及专案稽查，也会依据风险事件与历年资料滚动调整稽查重点。
4: 这个因为制造点是在嘉义县，所以才会再经过跨县市大家的凸显，所有的食安都是中央跟地方甚至需要跨县市大家共同的合作，那么才能够来为国人食安把关。
3: 此外，针对北市联医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石崇良表示，食安是科学问题，一切依照科学证据、风险评估成果拟定政策。以苯偏皮为例，属于长期累积影响，不是急性中毒现象，民众不需要恐慌，也尊重台北市政府开设门诊的考量。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震荡加剧，早盘反映国际股市的动向，一度失守40000点关卡，随后又急速拉升，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700点，目前上涨431点，指数来到4042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美国联准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连续第五度冻结，但会中传出支持升息的意见，鹰派抬头冲击资金市场敏感神经。台股先以小涨9点开出后，早盘翻黑，再度跌破40000关卡，大盘回测半年线。盘中在低阶买盘挹注下，电子全指股全面抬头，加权指数急拉翻红。不过随着急涨后的卖单释出，大盘涨势出现收敛。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其实台股整体基本面来看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较出问题的都是在国际的一个问题上面，只要这些国际的利空钝化之后，台股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目前我们看起来震荡很激烈，在筑底过程里面，这个也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
5: 分析师指出，接下来技术面若是能守稳半年线，投资信心渴望逐渐回笼。从筹码动向观察，在历经快速修正后，融资余额减幅已经超过10%，也有助筹码面恢复稳定。预估短线盘势将在季线与半年线之间震荡，而国际因素需要持续关注美伊战事和韩国股市动态对台股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新华今天回应，目前股市涨跌主要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必须发生重大事件并出现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来稳定市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台股近期剧烈震荡，短短两个交易日重挫近3600点。立委关注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说明，国安基金启动有一定程序，一定是在发生重大特殊事件导致信心崩盘、资本市场失序，才会采取稳定措施。

0: 失。过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升级、美国关税政策等特殊状况，国安基金才会进场。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任意干预市场。
1: 那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对市场是不会进入干预的哈。不会进入干预了，也就是说它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最近当然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那再加上台湾的股市跟国际的股市有高度的联动，所以呢，最近因为国际股市不好，那么台湾的股市也接受也受到影响，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是有涨有跌，这是正常的情况。
0: 阮清华指出，股市有涨有跌是正常情况，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经情势及金融市场后续表现，若市场出现失序状况，将依相关机制进行适度处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县周日发生规模 7.1 强震，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位于八代市制的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这次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目前一共设置了415处避难所，收容超过1万人。另外，熊本县内约有23000户仍处于停电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偷拍，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重判21年半。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今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与财政部关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自泰国寄送来台的3斤油包，起初毛重6000多公克的海洛因，查获2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接获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3件从泰国进口的油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油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诚信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油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诚信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5: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下嫌，由2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预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因为躲避查缉，将重达 6.6 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3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首先关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4: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截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将他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钢筋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

0: 内龙警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岸。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1: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收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7年5月予以起诉。
0: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事证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的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动3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3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1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全台人行道总体检，指出全台湾所有道路只有20%设有人行道，呼吁中央加强督导各个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目标，落实行人优先。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 21.1% 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6: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5: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八里，稍早的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东向16.8公里在江子翠前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稍早在台61线北上186.1公里汉堡前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

0: 获利约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武队14分队组成专案小组，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高价收购、诱骗加购、拒绝退款的连环诈骗手法，引诱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设好的圈套。刑大侦武队陈建成队长说，
2: 该集团锁定持有灵骨塔位及殡葬商品民众，以高价收购为诱饵，阳澄区加购生前契约、永久使用凭证等商品即可完成交易，诱使被害人持续投入资金。若被害人发觉无法交易，欲申请退款时，再以需填写申请书、限期申请等理由拖延拒绝交易或退款，借此诈取款项。
1: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由高雄地检署指挥同步执行收网行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查获郭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并查扣手机、笔电和现金129万多元等大批证物，全案依诈欺罪、业务侵占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呼吁民众交易灵骨塔、生前契约等殡葬商品时，应审慎查证交易内容，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全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安平派出所带着大神工走入辖区的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记者魏金妮报道。
3: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神弓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南投县仁爱乡台十四甲线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机车骑士与对向的小货车对撞，骑士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29号上午7点左右，地点位于台十四甲线10公里处。一名赖姓机车骑士行经该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小货车发生对撞，骑士受困车底。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将他救出送医。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及搜证作业。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5: 赖姓骑士经送往埔里农民总医院急救后，转送台中农民总医院续行治疗，唯因伤势严重，于当日下午5点多宣告不治。本分局已完成现场搜证等相关处置作业，后续将持续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4: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弯多路窄，视线容易受阻，驾驶人行经弯道及下坡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切勿超速、跨越双黄线或抢快超车，以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共同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6: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7: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只要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6: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

0: 林品农报道。
1: 新北永和四名高中生发现平时代步的自行车遭人窃走，远景调阅上百只监视器，掌握陈姓男子跟邱姓女子是有重嫌，依法逮捕两人并寻回失窃的车辆。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景日前接获报案，四名高中生将心爱的脚踏车停放在校园周边，却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交叉比对上百支影像，逐一过滤之后，掌握58岁陈姓男子及56岁邱姓女子设有重嫌，两人疑似早已经锁定停放在路旁且没有上锁的高单价脚踏车，偷走后先藏至附近国小或是河堤，再开小货车一次运走，企图规避警方查缉。青山派出所副所长徐庆顺说，
3: 陈姓犯嫌伙同邱姓犯嫌以徒手方式窃取得手后，集中存放于所属自小货车上准备销赃，并起获遭窃四台脚踏车，全案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脚踏车时应该养成上锁习惯，建议使用高强度防盗锁，并将车辆停放在设置有监视器的地方，以降低遭窃风险。如果发现可疑人士或是车辆在校园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查处，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九大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稽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5: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的跟 te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4: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高雄市8月起扩大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由四家医学中心加入服务，透过居家访视及跨专业团队合作，陪伴高风险幼儿健康成长。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项计划由儿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及治疗师组成团队，主动走入家庭，除了追踪孩子的健康与发展，也会观察照顾环境、亲子互动以及家庭的需求，并且串联医疗与社政资源，希望把过去的事后协助提前变成主动预防，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提供支持。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7: 医疗团队走出诊间，走进家庭，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生活环境与照顾状况，不只是看病，更能及早发现发展迟缓、照顾压力或潜在风险，透过跨专业合作、整合医疗、社政等资源，提供家庭持续性的陪伴与协助，让每位孩子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6: 卫生局指出，8月起四家医学中心全面加入后，将会让更多高风险幼儿及家庭获得及时的照护，打造更完善的儿童照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9.9到169.8公里线西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那呢，相信呢中部地区的大家还是感到今天是非常炎热的哦，因为呢从今天到礼拜六，这个太平洋的高压稍稍的增强，整个大气呢都渐趋稳定，所以各地晴时多云，午后山区及少部分的临近平地仍有局部雷雨的机会，所以吼刷马是爱给你扎哦。那各地的白天偏热，要记得防晒防中暑。今天的各地气温包括是北度25到36度，中部是24到36度，南部24到36度，东部则是23到35度。那包括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在11点半的时候也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哦。在中午前后，屏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新北市则是黄色灯号，也请留意，一定要小心，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它升在昨天29号的时候已经升格到强台，那呢也持续增强当中，目前呢已经到达强烈台风的前段班了。那呢中央气象署预估哦，发展环境呢如果很优异的话，它将在未来的30小时内，就将近这一天多的时间哦，会超越这个巴威台风，成为今年的风王哦。那目前呢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变化还是影响白海豚路径的这个关键影响因子哦。那目前呢主要会是偏西啊，这个整个物理数值模式来评估说它未来的路径应该还是会偏西，那呢在这个往台湾北部的几率还在 10% 以下哦，所以呢目前都还要持续观察。那如果呢您有要这个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应该是会到下礼拜周末的时候，应该是会到8月2号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开始比较明显了、哦、所以如果呢下周四哦，在6号之前呢会一直前往西北到西北西前进，那呢模拟途径如果是可能会到这个日本的方向，都请您呢如果要出国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也要先做好相关的规划哦。再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整体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双向的这个匝道口，包括是在三义、铜锣、苗栗、头屋的出入口匝道，都持续进行垃圾捡拾作业。那这个垃圾的捡拾工作呢，会持续到下午4点半。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这个园林路段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都是瓶颈点哦，包括是从208公里一路到这个217公里，这边的卡索弄卡板斜跨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部分呢，整体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无缝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您会塞啊，放心嘛鬼。阿姆哥还是要注意哦，就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变换车道，不要抢快，要维持速线。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0.6公里处的县西路段，中间车道呢有铁制品掉落在这里哦，所以呢当心压道会这个爆胎哦，都小心留意了。那呢北上在186.1公里汉堡路段，中央分隔岛上面的这个狗狗的尸体呢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呢，在这个125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双向在17.8到32.4公里之间的埔盐到林厝路段，

外侧车道呢都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还有在这个台七十四甲线哦，这个在快关路段到西屯路段0.2公里到12.8公里处的双向外侧车道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的维护，持续到下午的这个2点半哦，所以待会儿就结束了。来，请您呢经过这些有施工点，真的是有状况的地方呢，都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七夕翠虎团的《温柔的礼物》。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股市行情哦。目前呢，加权指数下跌了165.79点，来到39,893.39点，成交金额为1,113.89亿。上柜指数下跌9.12点，来到325.12点，成交金额为1,696.31亿。雅股日经指数呢，则是上涨了212.40点，来到60,646.5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72.02点，来到5,591.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99点，来到25,798.9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3.92点，来到3,784.55点。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才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0.6公里处县西路段中间车道的铁制品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哦。您现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轮胎弄也安全哦，就不会被压到爆胎了。那呢，省道台63线哦，在南下的7公里到7.5公里之间雾峰路段中间车道有小猫咪在这边上天堂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这边的全部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检跟这个坑洞的修补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而这个台72线呢，后龙汶水线呢，从后龙到狮潭路段哦，2公里到31公里处呢，双向车道的外侧车道、都是在进行交控设备的查修。那这个施工的时间呢，也会到下午5点哦。所以呢，下午的时段，请您经过这个全线车道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留意施工车跟施工人员的动向哦。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路况都还不错，整体都是顺畅好走。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从园林哦都有回堵的情形，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所以从指标208一直呢到这个217公里，这10公里之间呢、车流速度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哦。那国道3号、国道4号跟国道6号整体路况拢美迈，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以上路况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或者是需要更新的，有任何状况都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蔡健雅演唱的《空白格》。

0: 安全帽戴好了吗？
1: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0: 方向灯呢？
1: 会打啦。
0: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1: 好啦，知道了。
2: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1: 喂，爸，
0: 到家了没呀？
1: 爸，我才刚出门十分钟哎。
0: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2: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0: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2: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3: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相信呢，刚才这个插布袋的情境剧，应该很多人都心有戚戚焉哦，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平常对你的关心哦，还有一直想要爱护你的心情。那这是我们中正大学的那个中正大学的同学静春、嘉宇和瑞燕一起送给大家的父亲节礼物哦，让大家呢都可以感受到爸爸的爱哦。好的，那目前为大家更新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这个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从园林路段到北斗之前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加爱卡索嘞，金价就满嘞哦，有些地方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所以请您呢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定要倒倒啊塞，倒倒啊行哦。另外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向哦，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里面的这个埔里隧道哦，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因为内侧呢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呢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时速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在7到7.5公里之间的雾峰路段，中间车道有小猫咪在这边上天堂了，那也都持续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人行道施工哦。那也提醒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现场的交围管制。还有呢，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台中市区的这些施工点哦，整体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提醒您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这个施工车辆的车前动态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林俊杰的以后要做的事，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薛瑞福时表示，台湾持续推动无人载具采购特别预算，建构完整无人机攻防体系，期盼台美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再度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胁迫和侵扰，台湾深知和平需靠实力，政府先前积极推出国防特别预算，现在也继续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的特别预算，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
3: 台湾十分期待与美国持续强化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伙伴关系，为国际的和平稳定贡献更大的力量。
2: 薛瑞福致辞时则表示，美方仍担忧中国持续透过军事威胁、法律战对台湾造成压力，因此期待透过这次访台听取各界意见，进一步思考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因应相关挑战，解决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台湾军事发展等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财新杂志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500大企业排行榜，台积电首度跻身前百大企业之列，凸显先进晶片与数位平台需求激增，正改写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的规模与影响力版图。亚洲其他硬体业者在这项榜单的排名也大幅跃升，台湾电子制造商伟创上升298个名次，排名第198名，是今年榜单中跃升幅度最大的企业。日本熊本发生强震后，嘉义县消防局已完成特搜人员救援装备及物资准备，全队维持待命状态，配合中央指示，投入国际人道救援。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重大灾害建立人道救援轮值机制，由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及当月轮值县市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可迅速启动人员装备及后勤支援。嘉义县负责今年七八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任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搜队伍啊，那他们都是经过国家的考试跟认证，而且是随时下状况解决问题，那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证。对，取得这个认证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4: 消防局表示，除了完成人员及装备整备外，也与嘉义长庚纪念医院建立合作机制，备妥药品、缝合包等医疗物资，提升灾害医疗救援量能。面对熊本强震，县府也期盼灾区救援及重建工作顺利，民众生活早日恢复正常。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桃园市政府针对夏季病媒蚊传播疾病高峰，特别对日本脑炎、登革热和新冠肺炎强化防疫，以降低传染风险，守护市民健康。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听取防疫相关报告表示，猪只是日本脑炎病毒的重要宿主，为此市府已经针对病例周边养猪场半径3公里范围启动防疫措施，同时责成农业局和养猪业者密切合作，落实疫苗接种、环境管理和防蚊措施。此外，因应新冠疫情升温，中央开放公费疫苗接种，各卫生所及合约医疗院所也已经备妥疫苗。至于登革热防治方面，也责成环保局持续执行巡道、清刷等次生源。

0: 清除作业，并持续监控落实防疫。
1: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民众来讲，我们对这个疫情啊随时有最好的掌控，然后需要提升层级的时候，我可以因应这个最新状况最机动的最及时来提高我们的蚊媒传染病的因应层级。
0: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市府持续和养猪场业者合作宣导落实日本脑炎防疫，这部分除了加强疫苗接种、用药管理，并且针对卫生局通报热区启动重点防疫机制，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贵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您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哎呀，哎，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0: 哎，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都车路况都不错。那北上在201公里处哦，在靠近彰化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北上呢，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车流稍稍的比较多、哦，双向的车流量，那也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的这个车流都有受到影响。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从这个园林路段过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哦，落在这个25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在7到7.5公里之间雾峰路段中间车道的小猫咪尸体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哦，这边呢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但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双向靠近经贸七路这边的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马歇西冈，以及呢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有在施工哦。那呢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留意现场的交委管制，配合呢这个施工人员的指挥哦，小心留意这个施工

0: 点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为您更新台股中场下跌了165.88点，收在39,933.30点，成交金额为1兆1036.86亿。上柜指数下跌8.01点，收在326.23点，成交金额为1804.62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419.05点，来到61853.2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6.97点，来到5616.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3.49点，来到25714.4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8.93点，来到3799.54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201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之前有散落物掉落，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这个园林路段哦，受到施工的影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都看班大概是都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哦。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真的辛苦了，那还是要记得要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国道四号的部分，在这个往清水的方向西向的28到11公里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清扫路面的工作。而国道六号呢，也是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埔里隧道里面呢，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这边的车流也受到影响了，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省道部分，台76线双向在17.8到32.4公里之间的埔盐到林厝路段，这边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而这个台74甲线呢，在这个0.2到12.8公里的快关到西屯路段，也是双向的外侧车道进行这个交控设备维护。那这个工程时间比较短，大概在1个小时内哦，大概在2点半的时候就会结束了啊，不过请您经过的时候马西爱注意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全线哦，在这个全部的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啊，也会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请您多加留意。好消息哦，为了推动这个预防医学的促进健康哦，在中国医药大学北斗附设医院妈祖医院呢，它结合了福伦社和狮子会，从即日起今天开始到8月14号为止，都推动了在地社区健康整合照护的免费大筛检哦。那呢，主要是可以提供的筛检内容包含了射护腺癌 SPA 筛检、B 型跟 C 型肝炎筛检、大肠癌筛检、口腔黏膜检查、血压及血糖检测、心率检测、InBody 身体组成分析、肌少癌的评估、骨折风险评估、排尿功能评估，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 ICOPE 的功能评估等等。所以它整合了整个的癌症筛检、慢性疾病管理与高龄健康照护哦，让大家呢可以免费一次性的完成多项健康检查。那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院长吴锡金就说了，这个射护腺癌呢是我国男性的第三大癌症之一，早期呢症状比较不明显，根据统计哦，大概有60%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中晚期哦，是男性的隐形杀手，所以呢定期接受筛检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那在国民健康署的资料也显示了，云林县最近哦近年来射护腺癌发生率大概落在33%到39%之间哦。那妈祖医院前年呢筛检出了669人次，其中呢83人检验出了异常哦。那透过呢及早的筛检，使早期的个案数提升，那呢也让大家呢可以早一点接受治疗，也是比较好一些的。所以呢，从即日起到8月14号期间呢，都会在这

这个医院的癌症筛检咨询服务台，还有湖尾农会诊所附设的中西医诊所驻点服务，也会到口湖、水林、湖尾等乡镇哦，那让提供服务的这个资格的民众都可以进行免费的这个癌症筛检。

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官网查询 如果是有符合资格的话，都可以进行这个免费的筛检，可以呢及早的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5，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在北上的这个台中系统之前呢，168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在神冈路段163.3公里处呢，也是有散落物，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呢，持续南下，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车流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受到施工的影响，也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国道四号往清水的方向，在往西向的28到11公里之间哦，这边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哦，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人员在移动的话，都请留意这个车前动态的部分。还有呢，在国道六号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埔里隧道里面呢外侧车道可以通车，因为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工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清路双向靠近经贸七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施工路段的整体车流量都是正常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0: 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 38.3 公里，过了中和，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 9.9 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20.5 公里通宵出口匝道前有路面凹陷的情况。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3: 先生，先生，
4: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3: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4: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3: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4: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3: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5: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

台中市港务分公司呢，这个土石方收容管制哦，要提醒您哦，这个收容作业呢，将在这个已经开始了，从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就正式启动。那每天呢，这个土石收容的时间是早上的9:30到下午4:30。整个土石车的路线从这个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再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之后一路南下，经电厂东路之后衔接环港南路，与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和检查动线。环港南路上呢有这个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就呢可以依这个指示进入工业南路了。那提醒哦，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依循这个规定的路线行驶哦，而且呢要随身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和港区通行证，然后配合现场的这个管制哦，千万不要任意的这个清道或者是中途换土，这样是不行的哦。那行经台中港周边及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一定要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放慢速度，然后还要注意视线死角与行车的安全。那沿途呢，不管是骑士还是一般开车的伙伴们，都一定要小心哦，都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尤其是大型车容易有这个视线死角，还有这个那个差距哦，内轮差的差距哦，都要特别留意再小心啊。希望大家呢在行经这些路段，不仅看到土石车，看到一般的大型车或者是一般在行车途中哦，都留意自己的交通安全。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这个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但是呢，比刚才1:00的时候整体路况好很多了哦。这里的指标207到这个212公里呢，都有恢复到50到60公里的这个车速哦，所以都提醒您呢，有比较好走一点，但是还是要特别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西哦，往这个雾峰方向，在这个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有施工哦，所以也同样受到了这个影响。那也请您一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60.6 公里处哦，这边靠近龙井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之间有铁块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 120.5 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有1到2公尺的道路凹陷哦，加这边呢可能比较不好走一点。台61线北上 120.5 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有1到2公里的道路凹陷，请您小心了。台61线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29.4 到 129.5 公里处，这个房里路段的外车道，这边也是路面不平。那持续往南下的161到 163.5 公里处，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这边也是道路不平。那持续南下在 163.5 公里处的深港路段，这里的伸缩缝有高低落差，那小心呢，行经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个车子可能会比较不舒服，甚至可能还有打滑的情形哦，所以呢，请您行经这个台61线南下哦，整体看起来从161到这个163公里，路面不平，那伸缩缝有高低落差，也都请小心留意了。那我们也会转达这个相关单位，赶紧前往先去处理哦。一起来听张娜拉的告白。

这一首歌是张娜拉的《告白》。那呢，要请计程车司机帮帮忙哦。有一位赖小姐呢，她在搭 Uber 行经这个文心路四段到民权路之间哦，在这个1:10的时候呢，遗失了黑色的 iPhone 手机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哦，如果呢这个计程车司机呢Uber 司机呢有看到哦，或者是有检视到这个黑色手机，都请送到这个就近的派出所哦，那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电话2251-1911来告诉我们，那也可以直接呢将这个失物收到这个最近的派出所，再麻烦您了，感谢你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台中系统之前呢，双向哦这边都车流有受到影响。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168公里处呢有散落物，持续北上，在这个神冈路段哦163.5公里处呢也是有掉落东西，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车流速度有一点点比较缓慢。那南下部分呢，在过了埔里埔沿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路段，刚才的这个整体的车流已经疏解消化很多了。目前呢，只有园林路段这边呢比较缓慢，大概车速落在30公里。那呢，整体都有慢慢的好走很多，还是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五到六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往雾峰的方向，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个埔里隧道里面呢有在施工当中，所以指标29到28公里处呢，整体车流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哦，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还有呢，台74线哦，全线哦都是在做这个道路巡检及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所以呢全部的车道从快关到雾峰，您可能都会看到这个施工车辆的移动，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小心留意。台74甲线呢，则是在0.2到12.8公里处的快关到西屯路段，双向车道的外侧车道进行短暂性施工，那时间呢会到待会儿的2点半，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160.6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的120.5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有1到2公尺的道路凹陷。那台61线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29.4公里处到129.5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路面不平。那南下呢，还有在161到163.5公里之间的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这边呢路面都有不平的状况哦。持续南下，在深港路段的地方呢，还有这个伸缩缝有高低落差，所以呢行经这个中彰大桥一路到深港哦，过了深港之后，都请您特别留意了。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呆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4，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在新竹到竹北车流量比较大哦，尤其呢是从这个95到93公里处哦，时速呢是落在30公里以下哦，较不好行哦。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28到11公里处哦，这边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那呢，国道六号。

的部分呢，则也是在西向的雾峰哦，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艾兰交流道过后这边呢，埔里隧道里面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车流速度比较缓慢，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在160.6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掉落铁块。那持续北上在120.5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有1到2公尺哦，大概前两公尺处呢，道路有凹陷的情形，都小心了。那呢，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29.4公里到129.5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不平的情形。持续南下在161到163.5公里处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这边呢也是路面不平哦。那呢到了深港路段之后163.5公里处呢，这边还有伸缩缝，有高低落差的情形，也都请您特别再小心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来听这首《爱情日记》，在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烈地震灾情惨重，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联系熊本县政府表达慰问。本月轮值国际救援的市府消防局特搜队也迅速完成准备待命，随时可应中央调度前往灾区驰援。是新凯的报道。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与熊本县关系紧密，在各方面互动频繁。在熊本县遭逢强震袭击之际，曾遭遇0206地震之苦的台南市民感同身受。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已第一时间启动国际人道救援准备机制，全队人员、搜救犬及各项救援装备均已完成点检，包括生命探测设备、破坏器材、通讯设备、医疗器材及后勤补给等都已就绪。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3: 我们对于熊本基于台日友好，我们是非常关心，而且之前前两年的南西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都关心也捐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让我们的消防局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这个对方的提出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消防署派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马上就登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
2: 黄伟哲表示，代表台南市民向所有受灾民众致上最深切的慰问，期盼灾后搜救与复原工作顺利进行，熊本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带着大声公走入辖区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魏基尼的报道。
4: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假借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小心订房时遇到诈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表示，如果网络上看到较便宜的民宿、旅行社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选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
5: 九合一大选将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6: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5: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成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破斋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

0: 官黄胜渊、周子淳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4度，北台湾26到34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好，谢谢收听。
3: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实地道路驾驶呢？
4: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59%，事故风险降低了36%。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5: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在云林系统路段一路到大林之前，受到施工路段的影响，这边车速比较缓慢，落在20公里左右，较无好行哦。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哦，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国道六号嘛是袂歹哦，拢是顺顺顺。那在国道在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的北上哦，160.6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在这里。北上在120.5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在出口匝道之前1到2公尺的地方，这里的道路是凹陷的，目前都在处理当中了。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29.4到129.5公里之间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道路不平的情形。那持续再往南下哦，这个161到163.5公里之间的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这边的路也是比较没小款。那到了深港路段之后呢，这里的伸缩缝还有高低落差，所以呢，请您行经这个路段哦，从161到163.5过后，都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大墩路之前的快车道外

侧两个车道，外侧车道啊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大墩路前的快车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事故哦，那也导致后方的惠中路到大墩路都受到影响，车流比较多。还有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双向靠近经贸七路的内侧施工呢，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呢，台中市区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呢，包括在台湾大道啊，或者是其他地方，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特别留意了。另外，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是人行道的施工哦。那这些施工的路段车流都是正常的。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紧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青青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博，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博，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1: 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大家都要注意哦，在8月10号，也就是下下个礼拜一的时候呢，就要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那时间呢会在下午2点半到3点，尽管台中分台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那呢从2点半开始到3点哦结束，那大家都不要以为节目中断哦，都还是会持续为大家在线上陪伴大家哦。那这将近三十分钟，好久。演习时间将近三十分钟的人车管制哦，都请您呢要全力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那各类的营业场所都应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哦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避难。那呢，大众运输的部分呢，在高铁、台铁和捷运列车都是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之后的旅客呢，还是要配合引导避难，不可以随便的外出哦。那呢，因为这次的演习啊，为了贴近这个模拟战时的情境哦，所以呢，依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指示，这个新增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那这个演习的期间呢，可能部分的行动上网服务会出现降速或者是无法使用的情形，包含了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云端备份及影音串流等等，都会受到相关影响。不过呢，如果是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以及室内固定的网络 WiFi 呢，都是维持正常运作的。那大家呢不用紧张哦，只有这半小时的时间比较不方便一点点，但都是正常的哦。所以呢，请在你的行事历记下来，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我们要进行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好的，那在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在这个过了园林到北斗路段之间215到217公里处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而持续南下，在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在大林交流道之前哦，这个云林系统路段呢，车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加车速加一万小块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哎，我们欢乐。那呢，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哦，北上的160.6

六公里处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的铁块已经排除了，让我们感谢公务段的伙伴行扣力呀。那呢，持续北上的 120.5 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有1到2公尺的道路凹陷，请您经过的时候

甚至这个伸缩缝还有高低落差哦，所以呢，都请你一定爱哈塞利耶哦。那在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哦，在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大墩路之前的快车道外侧车道的两台车的事故，刚才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原本呢，这个惠中路到大墩路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也都在缓慢的疏解当中了哦。所以呢，这整个大墩路之前快车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事故都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品冠的《让我成为你的秘密》。

这首歌是品冠的《让我成为你的秘密》。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为您更新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主新竹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阿姆西卡曼西有跨。那南下部分呢，在园林到北斗路段之间哦，215到217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也是比较慢一点。那南下呢，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在大林交流道之前，这里的云林系统路段呢，时速是低于20公里哦，卡不好行西有跨，大概经过时阵拢辛苦啊哦。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哦，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在28到11公里之间的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

业。那呢，还有在西向的14公里处哦，靠近后丰交流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哦，这边呢有油桶掉落在这里哦，提醒您国道4号往清水的方向，在14公里处靠近后丰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中线哦，这个地方有油桶掉落在这里。那不确定里面有没有装油，但是呢，可能整个路面都有受到影响，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哦，尽量避开这个内侧车道的部分哦。省道台61线南下哦，在129.4公里到129.5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这边路面不平。在持续往南下的161到163.5公里之间的中彰大桥到神港路段，这边呢也是卡摩北哦，都已经在派员处理当中了。南下呢神港路段163.5公里处过后呢，这边伸缩缝还有高低落差的情形，也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那呢台61线行经这个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都一定要注意哦。一起来听 Team 的星月之愿，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哦、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啊，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哈，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哈，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哈，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3: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

0: 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持人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2: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发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4: BB 姐救救我啦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3: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4: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3: 赶快背啊！
4: 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3: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而且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只穿黑白色啦，你零星都变黑白
4: 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就是百搭出门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3: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5: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

气象署呢，在刚才2:30的时候有发布高温即时资讯哦，在这个屏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还有在这个双北市哦，是黄色灯号的，也是要留意哦，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哦。那呢，目前呢，虽然是到三点的时间哦，还是要提醒您这个户外的活动要记得补充水分，那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撑伞还是戴帽子哦，或者是擦上防晒乳，都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皮肤，还有眼睛也不要忘记咯。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在新竹竹北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这边车多速缓。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25公里处的头屋交流道上来哦，这边呢外侧车道在减速哦，所以呢这个路数修减的情形也请您小心留意。持续再往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园林过后这个北斗路段之前哦，这边213到216公里处呢都有回堵的情形，车速呢落在20公里以下。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整个云林系统路段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落在20公里哦。那持续再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整体持续再往南下的部分呢，就都 OK 好走了，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之间呢，整体都表现得非常好。那呢，北上路段在129公里处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呢小心的通过。那国道4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哦往清水的方向，在14.8公里处靠近后峰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这边哦。这边有沙拉油桶掉落在这里哦，感谢听众帮我们补充哦，刚才说是油桶哦，确定是这个沙拉油桶哦，所以呢行经过了这个后峰交流道之后呢，爱卡注意斜滑在中间的外侧车道这边哦。那国道6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往雾峰的方向哦，这里的埔里隧道呢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因为呢都一直在施工当中哦。省道部分，台61线哦，这个北上在120.5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有1到2公尺的道路凹陷，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那呢，在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29.4到129.5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路面不平的情形。那持续再往南下，161到163.5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哦，这边也是路不平的状况哦。那呢，在深港路段的部分呢，还有这个伸缩缝有高低落差，所以呢，从这个中彰大桥一路开到深港路段，都掐你一顶爱卡塞里耶哦。还有呢，在这个深港路段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哦，163.5到213.9公里之间哦，这边双向的全部车道都进行坑洞的路面巡检修补作业，所以请您行经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要注意施工车辆的移动跟这个因应他们的交管措施哦。那呢，还有呢，是在这个国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呢，这个全线的双向外侧车道呢都进行这个垃圾捡拾及坑洞修补作业，而全部的车道都进行道路巡检的工作，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再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心爱的，咱已经愈来愈接近天星哦。你看，左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星，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这个中部地区的北上路段呢，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部分呢，在这个过了头份之后，在头屋这边116到119公里处呢，车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受到施工的影响，南下路段哦，头屋到头份嘛是不好行。那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25公里处，头屋交流带上来的时候，这边外侧车道呢一直在进行路数修剪的作业，也请您小心留意了。还有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呢，在这个北斗之前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呢，还有一个瓶颈点哦，则是在云林系统路段大林交流道之前，也是因为施工路段的关系，这边的车流速度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29公里处，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 14.8 公里处哦，靠近后峰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这边有这个沙拉油桶掉落在这里。那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里面的埔里隧道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

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20.5 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一到两公尺处呢，这边的路面有凹陷的情形。那池南南下的部分哦，则是在161到 163.5 公里处哦，这边的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这边也是路面不平的。还有南下呢，在 163.5 深港路段这边呢，伸缩缝有高低的落差哦，所以请您经过中彰大桥一路到深港路段，在楼这个路面的状况呢，楼弄爱卡塞里修快哦。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补充，或者需要有最新的资讯告诉我们，都请你卡好跟共，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爱吉利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电话哦，感谢您。

这首歌是 CJ Meet 的 Li Igimbo IE。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路段呢，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这个头份交流道之后，指标在116到117公里处，车速呢是落在30公里哦。还有南下的这个丰原路段车流量也

是慢慢的变多。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园林交流道之后，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12到215公里处呢，都是落在40公里之下，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还有呢，在这个云林系统之后呢，一路到大林路段，整个下午这边哦，车流量都是很大的哦，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都辛苦了哦。在大林交流道之前，云林系统过后，家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29公里处，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 14.8 公里处，靠近后峰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这边有沙拉油桶掉落在这里。那省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的车道呢，埔里隧道里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车流速度也是受到影响。爱给你叨叨阿卡叨叨阿塞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20.5 公里处的通宵路段，这边的出口匝道之前有一到两公尺的道路凹陷情形。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29.4 到 129.5 公里处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之间有路面不平的情形。南下部分呢，在161到 163.5 公里的中彰大桥一直延伸到这个深港路段，都路面不太平哦。那到了深港路段之后呢，还有这个伸缩缝有高低落差，行经的时候可能比较颠簸，都比较不舒服一点啊，请经过这个中彰大桥路段一路到深港呢，都要小心留意咯。

0: 景广新闻。
1: 摩洛哥全球的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的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

0: 是来台的签证申请。朱维森的报道。
1: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2: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1: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花莲检方侦办花莲地震善款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年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赎金出海。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三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两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4: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3: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台湾美食展七月底登场，今年农业部邀请30位在地职人，带领民众从产地到餐桌，体验台湾优质食材的滋味。实习记者赖宇轩的报道。
5: 这次的台湾农业馆内容相当丰富，汇集了上百项获得各界认证和国际获奖的在地美食，包括严选优质海鲜、国产蜂蜜等各式农特产品。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长陈俊言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让消费者能清楚台湾各种农特产的特色以及多样化。那我们期待说消费者能够来到访各地，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也有提出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同时我们这些优惠活动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购买，也期待大家到这个产地去。
5: 台湾美食展从7月31号到8月3号安排了近40场食农大秀、主厨料理示范以及多款手作体验活动。开展第一天，口湖乡农会特别准备了500份在地鳗鱼供民众品尝，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台北世贸一馆参观体验。警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3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9: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
8: 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

0: 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0: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八七。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回来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在头份到头屋路段之间哦，指标是在116到118公里处，这边呢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都是走走停停，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也是一个较辛苦的所在哦。国道六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29公里处，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西向往清水的方向，14.8公里处，靠近后丰交流道的中间的外侧车道这边哦，有这个沙拉油桶掉过哦，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这个前方的车前动态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这个129公里处的地方呢，北上的路段在120.5公里处，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有1到2公尺的道路凹陷状况。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29.4到129.5公里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呢路面不平的情形。那持续再往南下，在161到163.5中彰大桥到深港路段，这边的路也是比较不平的，而且呢在深港路段呢，这边伸缩缝还有高低落差，请您小心的经过这边。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呢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南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文心路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都请您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的丰原区在圆环东路安全岛的这个部分哦，有持续在修剪花木，这个地

方大概是在同安街到向阳路之间哦。台中市的丰原区在这个圆环东路段这个同安街到向阳路之间的安全岛都持续在修剪花木当中，经过的时候要较注意哦。

0: 我有话跟你说。
1: 我是台中大雅大明国小的米拉，我的爸爸最喜欢打麻将和滑手机，但他认真工作，努力赚钱，让我游泳和学画画。今年暑假，爸爸还要带我们去头城农场，谢谢爸爸，辛苦你，我爱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好的，目前我们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部分呢，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哦，慢慢的有车潮涌现了。持续往南下，在过了这个云林系统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里呢从指标245到249公里处、哦、都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时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比较辛苦一些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29公里处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 14.8 公里处靠近后峰交流道的中间的外侧车道这边哦，有这个沙拉油桶掉落在这里，也请您小心留意。还有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这边的埔里隧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所以目前只有

0: 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整体的车流也有受到影响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呢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为呢照片可以记录生活上的点滴，所以我们很习惯哦，比如说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用照片跟这个影片哦来记录他的成长。那到了长大之后呢，不管是跟自己喜欢的人，还是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时刻、哦、我们都会很习惯的合照。那呢在这个看见齐柏林基金会与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哦，连续三年都举办了年度的空拍盛事，也就是齐柏林飞跃台湾摄影奖。那开始呢进行征件了，征件时间呢到8月11号之前，所以大家呢如果呢有在记录这个台湾美好的这个地方，或者是空拍记录很多的人文意识哦，都可以哦赶快去投稿哦。那为了深化创作者对土地纪实影像的了解，主办单位目前呢在这个台北跟台中举办巡回讲座。那评审之一的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陈玉文表示哦，他在这个自身澎湖岛屿的作品呢分享哦，并分享了跟这个齐柏林导演的相识回忆哦。像这个在征件当中的影像故事类哦，必须在这个作品说出一些故事哦，必须言之有物。那如果呢可以在拍摄之前更深入调查在地的文化脉络，运用这个背景元素传递讯息的话呢就会更好更棒的这个作品上的呈现。那陈玉文呢也提到说，这个澎湖作品当中呢有关注这个海岸线的消波块变化的往事，那呢空拍除了这个画面震撼之外，也可以更需要呈现在地的人文故事，拉近照片与居民环境的距离。齐柏林飞跃台湾摄影奖区分了三大类别，包括了自然印象、人文纪实和影像故事哦。那呢都可以展现出说这个台湾的美丽哦。像前两件的得奖作品展现了引发关注与共鸣的影像力量。自然印象类像2025年的玉山群峰吴亦馨的作品，与这个2024年的月世界之美哦，两名得奖人呢都克服了气候与时间的考验，记录了玉山的雪景和月世界日出的瞬间哦。那在人文纪实类呢，像2024年邱福兴的手工捕鱼苗，呈现了花东出海口原住民寒夜淘海的坚韧生命力。在去年金奖山上之家哦，这个余志伟摄影师呢，则揭露了都市开发向山林扩张的土地压力。所以呢照片呢都是留下来记录所有的事情哦，尤其是空拍更可以展现这个磅礴的气势。我们可能会一直老去一直离开，但是呢照片都会留下来，那呢也可以展现台湾的土地的变迁与我们的韧性。那得奖作品呢除了会有丰厚的奖励之外，还有机会入选爱台湾 8 的空中影像资料库，可以在全台巡回展出哦。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呢至这个齐柏林飞跃台湾摄影奖的官网查询哦，在8月11号之前提供您的作品，也许呢你也会成为记录台湾之美的一双眼睛。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54分，那呢已经快接近节目的尾声，来大家一起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一样是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哦，这个施工路段呢整体呢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245到250公里之间，这5公里内哦都是车流速度比较慢的地方，都请您一定爱导导啊亏导导啊塞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29公里处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 14.8 公里处哦，靠近后峰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这边有沙拉油桶掉落在这里，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了。国道六号的部分呢，是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埔里隧道里面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单线车道通行影响到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省道台61线南下，在 146.8 公里处靠近清水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提醒您，南下在 146.8 公里处

靠近清水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那感谢您今天收听这个欢乐午茶，很开心呢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时光，也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陪伴大家哦，不要走开。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感谢您。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享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上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3: 哎，啊，睡得这么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2: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3: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2: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3: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4: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我是大学生，
6: 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3: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阿恩纳雪燕，陪伴三位听众朋友，甲下暗的6点半。其实咱来看一下，即马各地温度，咱台中32度，台中温度较悬33度，高雄31度，嘉义32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恒春是31度。上北的后人是这31度，啊，新竹30度，台北32度，嘉南是31度，宜兰30度，花莲30度，啊，那台东呢，即马是30度左右哦。啊，那空气的品质哦，今那里呢，有普通等级，冇良好等级，拢差不多呢。就是有当时呢，良好等级较侪吼，咱就量普通等级；啊，普通等级呢较侪，咱就量良好等级。啊，今那里多啊。一半一半哈，所以我们的空气品质算是普通到良好等级，四公还 OK 啦哈。啊，路况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现在车速比较缓慢的呢，就是从南下的116公里到119公里，造桥前后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40

9.5公里哦，大林之前有施工在进行，目前大概从云林系统245公里开始，车速就只能维持在30公里上下了哈、哦。这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49.5公里，大林加油道之前有施工在进行，现在大概从245公里的云林系统呢，就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卡不好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而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就是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这是过汉口路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来到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目前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子比较多，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在施工点部分，就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子会比较多。那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萧敬腾跟阿令合唱的这首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来自阿令跟萧敬腾合唱的这首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车多点就是从南下116公里到南下的11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造桥前后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因为受到了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了哈，因为受到了248公里到249.5公里大林交道之前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现在大概从245公里的云林系统就开始车都不好走，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继续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速也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的外侧车道施工，所以呢恰索马卡板几点嘛。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这个路段车流是正常 OK 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现今诈骗集团猖獗，缅甸议会他们在28号就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29号他们已经有总统完成签署，宣告这个法案正式成立。法案的内容指出呢，进行网络诈骗或涉及胁迫、暴力等行为，最重可以判无期徒刑。如果涉及逼死人的状况呢，这个最重可以被处以死刑。这是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哦，这个法案呢早在今年5月就提出，并且锁定了线上诈骗跟加密货币的诈骗。那这一次通过的版本就跟5月差不多，而且是有保留死刑哦。那根据法案的内容，如果涉及到了暴力、酷刑或者是不人道的待遇，逼迫他人从事这个网络诈骗，可以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那缅甸的这个通过的法案是，如果导致他人死亡，最重是可以判处死刑。另外呢，经营线上诈骗中心或者是从事加密货币诈骗者，在缅甸的话，最高也可以判到无期徒刑。事实上，东南亚国家一向被视为诈骗集团聚集地，非法诈骗行为猖獗。不过近几年各国也开始加强打击诈骗，辽国警方呢在上个礼拜破获一个诈骗据点，逮捕了51人，这51个人当中呢，其中就有33个人是台湾人。那这个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的对象是台湾人，架设假的购物网站，贩售家电家具，然后等到买家下单之后，假卖家就迟迟不出货，进而呢这个诈骗金钱。那去年底呢，缅甸军方也采取行动哦，狂炸最大诈骗集团，就是这个 KK 园区，也让上千名的人有机会逃亡哦。那这个是缅甸最新的这个法律啦哈，所以最要重要的重点是大家千万不要被骗到国外去啊，然后呢就说高薪啊这个很轻松啊，到国外可以吃头路啊，大家都千万第一个念头要想想看，这是不是诈骗啊。

FM 94.5金广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30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原本国道四号西向28到11公里哦，往清水潭子系统到台中系统那一侧清扫路面作业，现在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的116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49.5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因为有施工进行，现在大概从245公里云林系统就开始车多，车速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继续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卡送，也是赶快卡板哦。今麦差不多是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车速也比较缓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在文心路前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后方车速也慢一些；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的外侧车道，因为有施工，所以后方车子比较多；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的施工呢，后方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哈林庾澄庆最新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爱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加了吗？
2: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是台这波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AM的聊天伴。啊，那今嘛的国道一号保护呢，就是的南下路段116到119公里，就是呢在造桥前后，目前南下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因为受到施工，就是248到249.5公里，大林交道之前有施工在进行，也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云林系统，从245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只能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另外呢，再继续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街到达州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一丰路到环中路卡索马卡板，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也造成呢后方的车速是慢一点。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那至于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那因为外侧车道有施工，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朋友到沙岗帮帮忙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万芳，这首歌曲也是新歌，叫做《夜光》。

0: 真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就是造桥前后，从南下116到119公里的车速比较慢。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49.5公里大林匝道之前有施工，所以目前从云林系统开始245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北上新竹到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速也比较慢一些。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上广播电台，
3: 警广新闻。
4: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且偷拍。男子到案只有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给予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在今天仍旧是重判了21年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版。

0: 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审讯。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了全台人行道的总体检，指出全台所有的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依照目前施工的速度还有市区道路铺设，必须要到127年全台道路才能够有所更新，呼吁中央应该加强督促各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的目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21.1%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3: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2: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一名台南的薛姓女子误信网友以共同经营网购平台可以获利为由，依照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刻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来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温金妮的报道。
4: 薛姓女子来到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警员刘仲德、吴科如以及实习生郑志斌获报到场，确认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名薛姓女子疑似遭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网友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警方到场检视双方 LINE 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手法，立即向女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话术，经耐心劝说后，女子当场打消购买念头。
4: 警方提醒，凡是网友要求购买点数卡、汇款或投资，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仁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是逐渐受到高压的影响，但还是有零星的水汽，所以在中南部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降雨几率，而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大致呢各地是多云，偶见阳光，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整个午后的降雨范围又在缩小，也较短暂。在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所以各地高温大概32至34度。而局部然是来到36度左右，像大台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持续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记得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 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

0: 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2: FM 九四点五金广智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甲下暗暝六点半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已经撤除了，感谢公段辛苦咯。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呢，目前在116公里到119公里造桥前后，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哈，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南下也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在南下248到249.5公里，这是大林交流道之前，因为在西港的关系，所以现在大概从245公里的云林系统呢，就一路车多，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那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公里上下，而且车速是较慢，较不好行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的车速也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文心路前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后方的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的外侧因为施工，那后方的车速也慢一点哦，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施工路段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CJ Meet 所演唱的，这个叫做《拍音》啊。

0: 这是 CJ Me 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拍印》呐。啊，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路段赵桥前后，大概从南下116公里到南下119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哦，开板几点嘛哦。那南下呢，施工点是在248公里到249.5公里，搭林交道之前五溪岗的进行，所以今嘛从云林系统大概245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速也只能维持在30公里上下，马西赶快看板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速比较缓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所以也造成后方车速慢一些。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施工一样。后方的车速也慢一点哦。另外就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施工路段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0: 行政院呢已经核定希拉雅族是第17族原住民族，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预定在8月15号到9月12号要推出常设展主题导览，明年更规划平埔原住民族的这个特展，让大众认识台湾多元复杂族群的历史。希拉雅族成为了台湾第17族的原住民族，是常年推动复民复权的文化复振迎来的历史里程碑。而台史博预定呢要推出的常设馆就叫做看见台湾历史中平埔原住民族的身影，两场主题导览，让这个一般人认识平埔原住民族群的影响哦。那另外台史博更规划明年下半年要推出平埔原住民族的特展，特展将聚焦近年来各个部落文化复兴的这个历程跟成果，从家族跟部落的观点出发，贴近族人生活面貌跟生命经验，并且打破这个社会关于平埔血统诸多迷思，重新来思考这个族群的身份、历史记忆跟文化的传承。台史博物馆表示呢，1990年开始呢，包含希拉雅族在内诸多平埔原住民族陆续投入了证明的运动，历经数十年不同阶段的倡议、沟通与对话，直到2025年10月17号，平埔原住民族的身份法呢，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是民族认定以及身份取得建立的法治基础。事实上平埔原住民族呢，原来是在台湾西部平原沿着山地区横跨了不同的历史跟这个已经是理解台湾历史哦不可以忽略的重要篇章。那平埔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复兴呢，不只是族人自身的文化行动，也是台湾社会重新理解多元历史跟文化价值的过程。

这个礼拜非常让人这个震惊的，就是以嫌疑犯 X 现身解忧杂货店等作品享誉国际的日本推理小说巨匠东野圭吾呢，在23号因为大肠癌辞世哦，那享受是68岁。而他的作品呢，涵盖了推理跟人性，反映了社会议题，在台湾呢也拥有广大的粉丝。195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市的东野圭吾呢，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曾经任职于企业担任工程师。那1985年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之后包括了嫌疑犯 X 的现身，一举夺得了这个夏直木赏的本格推理小说大奖哦，那奠定了在日本文坛的代表地位。解忧杂货店等作品也曾经改编为影视作品。而对许多台湾读者来说，东野圭吾不只是熟悉的日本作家之一，更是带领无数人走进日本推理小说、推理影视作品重要的引路人。台湾推理作家协会呢，东洋也表示呢，东野圭吾他打破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公式，甚至于创造了新的可能。透过推理，他让大家看到人性跟爱情、家庭教育的议题、社会跟时事的关怀，包含核能核灾的议题以及长照的问题等等哦。东野圭吾可以说把推理的类型扩大成为日本推理的代名词哦。而另外呢，旅日作家张维忠也表示，东野圭吾的最重要的成就是把很艰涩的本格派推理小说用更大众的方式，让更多读者进入推理小说的世界，而且书写过程当中注入很浓厚的人情味，这也是其他推理小说比较少见的特色。皇冠文化总编辑许婷婷说，东野圭吾的作品丰富，其中受欢迎的就是《解忧杂货店》这本书，扩大了他的读者群，吸引了许多非推理小说的读者。而且东野圭吾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融合类型小说跟文学小说，在他笔下的故事老少咸宜，也都能从中获得很高的阅读乐趣。因为一般推理小说比较冷一点哦，大家专注在解谜或者是讨论谜题设计是不是符合逻辑。但是东野圭吾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用比较平时的方式把解谜融入到日常比较看得懂的社会案件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很自然的融入其中，这也是东野圭吾的作品在台湾之所以畅销的原因。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的这个造桥路段呢，目前只剩下南下、大概是116到117公里，就一小段，这一公里长，造桥路段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南下202到203公里哦，就是彰化的埔盐系统之间有一小段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哦。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哦，南下的这个大林路段的施工还是在进行，南下248到249.5公里哦。那这个施工呢，后方的车速已经快很多喽。刚才大概30到40公里，目前的车速已经可以来到60公里左右了。再继续往北上，在新竹交道之前96公里，到过新竹交道的92公里，大概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接惠省道台一线，这是在南下104.5公里，也就是造桥路段呢，这个有事故散落物的状况，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那另外就是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9.4公里到129.5公里，房里路段，这在苗栗房里路段外侧路。

面不平的状况呢已经排除，还有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20.5 公里通宵路段出口匝道之前原本有一到两公尺的道路凹陷，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在

是因为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慢一点。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车流正常。而在台中市丰原区，则是在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还是麻烦朋友到三港总工你那发现路况，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来听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

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看到光的日子，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造桥路段南下116到117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南下202到203公里，过彰化交流道的速度大概4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不好走。而北上路段就是在新竹路段到竹北之间95到91公里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丰原区的中正路呢，这是往神冈方向大丰北街呢到这个大洲路车多，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速度也慢一点，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慢一些，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施工后面车速也是较慢哦。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这是呢在这个外侧有施工，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所以我们来听这是黄奇斌所演唱。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出口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蔡哥，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到完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掉伊的迄个人哦。到今嘛哦，还未找到啦，因阿婆拢唔知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阿多追究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都白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那是对方肇事多有，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交通诊疗室
4: 关心交通大小事。
3: 好的，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林监理站的站长陈启文站长。站长好。
5: 主持人好，还有警广治安交通网的听众大家好。
3: 今天呢，站长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因为呢，这个为了提升行车的安全，所以从今年开始，隔热纸的透光率呢，已经有新的规定哦。首先，我们先请问一下这个站长，为什么要订这个隔热纸的透光率呢？
5: 因为汽车车窗跟挡风玻璃的明暗的程度哈，对于驾驶人行车视野的辨识以及操作能力是有关联的。那汽车前挡风玻璃为主视野，那其他的玻璃是辅助视野。那规范那个粘贴隔热纸的透光率是为了确保驾驶人在行驶的过程中能够有足够的行车视野跟清晰的视野，以维护驾驶人及行人的安全。
3: 嗯，那可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车子就已经贴了隔热纸了哈，所以它到底是新车才适用这个规定，对不对？
5: 是的，从115年2月28号起哦，新车领牌车辆实施强制纳管。那至于说使用中的车辆哦，如果说有更换隔热纸的需求，是建议哦能够选择符合法规规范的产品。
3: 嗯，那通常所谓的隔热纸的符合法规的规范呢，那它那个透光率是要多少才叫做符合呢？
5: 这边跟大家报告哈，那个一般车辆哦粘贴它的隔热纸前挡挡风玻璃，它的透光率是70%以上。
3: 嗯，
5: 那前侧车窗的透光率要40%以上。那另外计程车及幼童专用车它的规范是比较严格的，那隔热纸的前挡风玻璃一样是70%以上，其他的车窗跟后挡风玻璃都要在40%以上。
3: 嗯，
5: 哎，那另外前挡风玻璃的边缘上缘起15公分范围内，它可以粘贴的隔热纸是不受限制的，因为它是会那个细阳，它会有遮阳的效果，所以那个地方它是不受限制哦。但是它不得遮蔽行车视野辅助设备，或者是主动安全或被动安全的防护的系统。
3: 嗯，哦，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前挡风玻璃边缘边框到上缘15公分，因为这样子刚好看到那个太阳，所以那边是那边是没有一定要70啦，对不对？
5: 对，那边是不受限制的。
3: 嗯哼哼，但是从那个15公分以下，就是要符合70%的透光率，这样子。
5: 是的。
3: 嗯，那纳管之后的车辆，尤其是就是尤其刚提到的计程车，或者是幼童专用车，或者是115年2月28号新领的车，如果说

0: 呢，大家贴那个不合格，还是贴刚才暗蒙蒙啊？呢，到底这样会不会有什么罚则呢？
1: 他从今年的2月28号起，新车就适用隔热纸纳管的新制嘛。那隔热纸的透光率已经列为车辆的检验项目。那如果说粘贴不合格的这个隔热纸，那监理机关会要求他限期去改善哦，并且来复验。那违反的话，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的规定，会罚新台币1800元。那逾期1个月以上哦，可能会吊扣牌照；那逾期6个月以上哦，甚至会注销牌照。
0: 哇，这有时候没有注意哦。啊，就给他一直逾期的话，可能会注销牌照，今天就恐怖的呢吼。不然你都不爱插鼻的时阵，都会被注销牌照吼。
1: 嗯，是的。
0: 哇，这个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新领的车子啦。大概我觉得在贴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概念了啦吼。那就是要特别提醒计程车驾驶朋友，还有幼童专用车的这个驾驶呢，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新的规定啦齁。好，那这个是在这个隔热纸的部分。再来就是高龄换照这个议题，我们最近也经常提到哦。这个新制哦，有人说是不是要禁止长辈开车啦，是不是要重新再考照哦，这可能是长辈比较搞不清楚的。
1: 是的，这个因为我们国家最近已经迈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那年长的驾驶人比率增加，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身体机能反应以及四肢的这个灵活度可能随之都会有变化，那对于道路安全的影响有必要加以来重视。那为了因应人口结构的变迁，那强化我们高龄驾驶人的这个风险管理，并且兼顾他的行动需求与行车的安全，那我们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驾照的管理制度来调整现行高龄驾驶管理机制。那交通部推动高龄换照的制度，它的核心理念是以关怀长辈的安全来协助长辈更安全的驾驶并不是要禁止长辈开车，长辈也不需要重新考试，而是透过换照的程序，就是体检啦，以及教育训练的课程，来确认他可以继续开车、骑车，仍然符合安全的这个标准。
0: 嗯，所以不是要禁止长辈们开车、骑车啦，其实为了要看他们的状况是不是还 OK 可以骑车、开车，就为了大家的安全哈，这个是这样的考量。那高龄换照的新制的这个法规依据，还有最晚办理有缓冲期吗？
1: 有，它这个是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52条之2，它有规定。从115年的5月31号开始，那普通驾照的有效期间至年满70岁为止，所以满70岁就要换照。
0: 嗯，
1: 那已满70岁未满75岁，就是最近我们在一直在宣导的。
0: 对，
1: 他的2年内要完成换照，那体格检查去体检，他的那个
0: 效期
1: 是3个月。
0: 嗯。
1: 那完成2个小时的高龄换照讲习的有效期是1年，所以说他先完成了体格检查，然后换照可以直接换到75岁。
0: 对，那如果满75岁的话，还能继续开吗？
1: 当然可以啊。那从106年7月1号开始，我们已经早就实施高龄换照的制度原本就是75岁以上。就要经过这个智能检测体格检查来进行换照。那新制就是增加了一个安全教育讲习的课程。那75岁的驾驶人，他是经过了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测验之后，每3年换照一次，也就是你75岁换，再来就是78岁，再来81岁，直到你的身体状况有问题不能开车为止。
0: 所以没有说长辈不能开车了齁。
1: 没有。
0: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还有多了一个就是要。

0: 完成讲习。
1: 是。
0: 嗯，那不管几岁，70啊、75啊、78、81，这个是不是都一定要完成体检啊？
1: 哎，对，都要完成体检。那75岁以上跟70岁以上的差别，就是75岁以上多了一个这个智能检测的这个测验而已。
0: 嗯，啊，70岁不用就对了。
1: 哎，对，70岁的不用。
0: 嗯，但75岁的就多了一个这个齁。欸，他的体检是就是一般体检吗？还是有什么特别？
1: 一般的体检就可以了。
0: 哦，不用什么特别你们规定的体检这样啦齁。
1: 没有，跟我们一般考照的体检一样。
0: 对，那因为长辈换照的时候要先体检，然后参加完讲习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如果要参加这个体检啊讲习啊，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1: 要带身份证正本，
0: 嗯，
1: 然后原有的汽机车的驾照，
0: 啊，还有那拢无去。
1: 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补发。
0: 哦，
1: 还有最近两年内的一寸彩色照片哦，这个4张哦，体检大概是2张了。
0: 哦，
1: 那你如果换汽车要1张嘛，机车也不见了，也要1张。
0: 哦，
1: 所以最多总共是4张，
0: 所以最多要准备到4张啦齁。
1: 对
0: 对，因为要先准备一下，不然那招来招去对不？
1: 是，
0: 对，他这个换照讲习一定要到监理单位这边参加吗？
1: 有一些县市政府啦，或者是县市政府的乡镇公所啦，区公所或者是里长哦，他们也会向监理机关申请。那我们会去下乡服务
0: 哦，
1: 所以说除了各监理所站都有在办理之外，如果乡镇公所有跟我们监理机关申请，我们也都会去下乡办理这个换照的服务。
0: 嗯，就是为了服务这些长辈嘛齁，不要让他们在大老远跑一趟，所以大家换照的人也可以留意一下，注意一下你的乡镇是不是有这个你们派人到这个各个乡镇去帮这些长者换照的一些活动齁，就可以去参加嘛，对不对？
1: 他们事先会跟监理机关申请，然后预约，然后我们再排时间过去。
0: 对对对，所以你们现在多了这个业务，对不对？
1: 服务相亲。
0: 嗯，了解。那最后这个站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1: 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啦齁，监理机关他不会主动以电话来要求个资，更不会联合警方来要求加入 LINE 啦，或者是操作网络银行啊。如果遇到可疑的来电要立即挂断，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到监理服务网去查询或者向当地的监理机关去查证小心这个防止被诈骗。
0: 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于您监理站站长陈启文站长来告诉大家这个隔热纸的透光规定啊，还有高龄换照等等的一些问题。谢谢站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最后祝各位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行车平安。那再次感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时段来协助我们宣导，谢谢。
0: 好，谢谢站长，拜拜，
1: 拜拜。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恩娜神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加 AM 六点半。省道台一线接获南下104.5公里苗栗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啊，现在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预计要到晚间的7点才有办法排除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在省道台一线南下104.5公里苗栗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预计呢要到晚间的7点才有办法排除这一起事故哦。那现在国道一号的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哈，199公里到南下的203公里，彰化路段呢到埔盐系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从南下的199公里过彰化交流道到203。

公里这边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好，那国道一号呢，下丰原交流道下匝道的地方，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也比较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进化北路从中明路进化北路往中明路，这是梅川东路到中清路的速度也比较慢。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子比较多一些。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是来自 Ellie 所演唱的 Housekeeping。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在116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速度马卡板几点嘛，贵中华高绿都这行南下199公里到20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40到60公里上下，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此外呢，就是在这个

城到台一线南下 104.5 公里苗栗造桥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预计要到傍晚的7点钟事故才有办法排除。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 22.8 公里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且还有一些散落物哦。这是在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往雾峰太原路段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然后这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外侧车道还有一些散落物的情形要请您小心。那至于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的河南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慢一些。崇德路往市区，这是呢大连路往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那进化北路往中明路，这是梅川东路到中清路之间速度马卡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有，这是文心路前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也要麻烦朋友到沙冈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哦。

0: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造桥路段117公里到119公里，目前车速已经恢复到80公里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北上路段就是新竹到竹北的车子比较多。省道台一线南下 104.5 公里，苗栗造桥外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台74线东向在22.8公里往雾峰，太原路段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一些掉落物。目前东向台74线车多点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车多。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拥塞。来收听中台湾新闻。就是我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3: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搜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今年5月予以起诉。
2: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事证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但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家中有婴幼儿者更需注意防范。黄俊伟报道。
1: 五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2: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1: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畏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 Apple 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5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积蓄。请听报道。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40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5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3: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0: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5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高雄、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9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齁。

0: 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三比八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三天两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0: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0: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苏琳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状况。苏琳好。
5: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先跟大家通报有一个施工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120公里处到118公里处造桥地方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目前正在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整个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目前后方的车流量看起来都还算正常，可以顺顺的通行。那就是请大家稍后有经过施工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在国道主线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向目前仍然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国道一号的南向在彰化出口的部分呢，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个彰化出口车多也有影响到就是主线车道的这个行车状况，也要请大家小心。另外国一南向呢，在彰化沿线到埔盐系统目前车速呢是正在慢慢的提升。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稍早在南下的 202.8 公里处的事故影响，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这个车流的状况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疏解。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丰原出口以及南向的头份出口，还有刚刚提到的南向彰化出口，都有一些回堵的状况，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明显的回堵车潮，那回堵的情况呢，大概是有2公里左右。另外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是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往台七四线东行是有非常明显的回堵情况，包含台七四线上也是有比较严重的回堵情形。那还是提醒大家，不管您现在是在哪个路段，如果说刚好有遇到车多或是回堵的状况的话呢，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跟前车保持比较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再来，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的封闭工程，封闭的时间呢会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博山北上的甲出口。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晚上可能会利用到大甲出口的话呢，要提前通过，或者是说我们在改道行驶。那以上的路况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4: 谢谢苏琳，谢谢
5: 谢谢，
4: 拜 拜。好的，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1到163.5公里，中彰大桥到深港路面不平的状况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在省道台1线则是在南下104.5 5公里苗栗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那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往雾峰太原路段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有一些散落物。在台74线呢，在东向路段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洞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之间是车多，那往火车站方向的河南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这是大连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进化北路往中明路这是梅川东路到中清路之间这个速度也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这是李玖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夏天》。

是来自李玖哲所演唱的《夏天》。接获台中市在三民路往金五路接近公园路发生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路段哦，湖口服务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多，下

0: 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则是在北上的120到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要到晚上的7点钟才会撤除，目前车流是 OK 的。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速度慢。在这个车阵里面，东向的22.8公里，也就是呢往雾峰太原路段的外侧车道，两部资小客车的聚撞事故在处理，而且还有一些散落物。那台74线西向呢，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至于在省道台一线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在南下104.5公里哦，苗栗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这个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之间的车速比较慢，那往市区方向呢，则是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的大连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那金华北路往中明路，这是梅川东路到中清路之间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还是麻烦朋友们到沙冈总公里哪话很落红都爱掐的不见共哦，0800000113。
1: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3: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一林所演唱。阿吉玛的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吉玛车速卡板的所在，就是对南下164公里到南下167公里，这是呢从这个台中系统之前一直到丰原路段哦，车速是比较缓慢，连带呢这个要下丰原交流道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这个120公里到118公里造桥前，内侧因为施工的关系要到晚上7点钟，不过还好目前车流正常。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神道台一线则是在南下 104.5 公里苗栗造桥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这起事故预计要到晚上的7点钟才有办法排除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呢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速度比较慢。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加爱卡索马西港宽卡班卡波后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五路接近公园路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慢因为是下班时间。那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清华北路往中明路在梅川东路到中清路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文心路前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所以就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一点哦。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66.9 公里右师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果塑胶栏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北上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造成北上内湖到五堵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 51.3 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集，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

0: 向都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2: 对呀。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跟，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2: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舒伟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的交通状况。舒伟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管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西屯山至北屯一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另外在东行潭子至太原路段往雾峰方向车多，尤其是靠近国道4号，时速大约20到40。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关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福雅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黎明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顶东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文献南路上文献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有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各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舒伟，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的，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福区过后，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呢，在这个北上路段呢，新竹到竹北，金马恰松马西港宽卡板卡。 不好走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部分呢，在东向 22.8 公里哦，往丰原太原路段外侧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那目前呢，这个台74线车多点东向就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

北屯，还有东向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再次提醒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武路接近公园路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速呢会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来听，这是艾怡良跟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合作的这首歌曲 Elevate the Light。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南下路段呢，就是湖口湖区过后一直到竹北，从87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继续往南呢，从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下丰原交流道呢也不太好下去哦，速度也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120公里到118公里，造桥之前的那一侧车道施工，那预计呢是到晚上的7点钟哦，这个施工是短暂的施工。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也就是95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较无好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目前呢东向往雾峰时

到14公里，还有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呢，往金武路接近公园路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在进行处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黎明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呢、哦。那还有在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也车多。那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安和路到中工三路马卡伯后行啊。三民路往金武路呢，这是在民权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从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金华北路，往丰原。的崇德19路到环中路、汉口路到文心路龙卡班，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的金华北路到文心路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中明路往中明南路、华美西街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从华美西街到中清路、绥远路到崇德路这边的车速都比较慢，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那神燕，不会跑。

0: 啊，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六点半哦，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目前的车多点呢，是从南下的87到89公里哦。这边就是竹北之前的车速比较慢，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要下这个丰原交流道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南下要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的车速嘛较慢，较不好行。北上则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武路接近公园路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18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快关的38到33公里。里的雾峰到大理呢，目前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来关心一下呢，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呢，男单左手重炮林俊毅呢，今天呢强碰上了马来西亚奥运铜牌李子嘉。两个人激战三局之后，林俊毅22比20、11比21、21比18拿下胜利，也收下了8强的门票。世界排名第12的林俊毅首轮以直落二击败了印尼奥运铜牌金廷，今天碰上同样是奥运铜牌等级的李子嘉，两个人的打法很相近，上演了重炮对决，双方过去4度交手各拿2胜。那今天李子嘉这个表现的呢还不错，但是林俊毅认为主要是第二局经验上对手还是比较好，加上呢风向处于劣势，所以打得非常艰辛。第三局前面还是被控制，到了后面他说自己有咬住，加上比较多进攻，几颗球都有把握住哦。那提到连续2天击败了奥运铜牌级的好手，林俊毅表示信心会再更全面一些，能够让大家看到自己在场上的时候就算再累也不放弃。那林俊毅接下来要迎战的是这个对于啦齁，林俊毅说要迎来名古屋亚运，他认为因为亚运是第一次打，很期待跟高手对决，然后感觉可能也不太一样哦。那至于呢是不是会想观看其他的赛事，他说应该会想看林昀儒不是羽球比赛，他是要去看桌球比赛的林昀儒，他说因为跟他感情还不错。那另外呢，21岁世界排名第56的台湾男单好手王宇凯呢，今天也在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男单16强以21比17、21比19扳倒了自家人李家豪，首度闯进台北赛8强，下一站可能要碰上的是台湾一哥周天成。王宇凯这个赛季呢，这个最佳的成绩是加拿大公开赛的8强，前场他以直落2拍下了泰国好手王高伦，收下台北赛的首胜。而李家豪去年曾经在全英公开赛拿下亚军，那这一季起伏不定，已经有11场一轮游，最佳成绩是澳洲公开赛的8强。那王宇凯呢，今天面对世界排名30的李家豪，双方没有交手记录，他在首局5比2攻势之后一路领先，21比17先持得点，进入第二局开赛就以4比1的攻势率先出现赛末点，尽管他最后连续丢分，但还是稳住阵脚，21比19收下胜利。而王宇凯晋级八强，将要碰上周天成跟马来西亚好手尤洋的胜方。那另外呢，世界排名第17的台湾女单一姐邱品倩，尽管昨天晚上呢有比赛，到今天早上只有睡5个小时，但是在16强呢还是以21比13、18比21、21比14击败了日本选手水晶爱美，闯进了8强。邱品倩这个礼拜在世界羽球总会的女单世界排名下滑了5名，来到第17名，但是还是台湾一姐

的地位哦，而二姐呢林湘婷则是排名在第18名哦。为什么说她才睡5个小时？因为昨天女单首轮过关，她已经晚上10点半，她收完操恢复一下呢，回到饭店已经是凌晨2点。那今天照着作息也是7点就起床，等于休息5个小时，又接着投入16强的备战，幸好呢是2-1过关。另外台湾羽球男双新势力这个宽广组合陈振宽跟刘广恒呢，今天在超级三百的台北羽球公开赛16强以21-17、21-17打败了自家人陈柏源、卢明哲，如愿的闯进8强。而在混双部分，叶红卫跟詹佑珍呢，在16强以21-15、21-21、21-15击败了自家人赖伯佑跟郑宇杰，也顺利的挺进了8强。叶红卫、詹佑珍接下来8强的对手将会是日本的新组合大会第8种子的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其中29岁的渡边勇大过去战绩辉煌，混双高居世界第一，而目前呢改和年仅20岁的这个田口真彩合作。叶红卫开玩笑的说，他们就是打谁都有希望，打谁都没把握，只能看临场发挥了。好，非常幽默，很棒，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还可以这么幽默，比较能够放松心情的打。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在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下丰原交流道，还有下台中交流道哦，这个往黎明路方向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在北上路段呢，则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哦，这边车多。北上的120公里到118公里造桥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施工，要预计施工到晚上的7点钟。而目前的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北上目前在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速度也比较缓慢。台74线则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加一卡索马赶快看板。终于台1线南下104.5公里苗栗造桥路段外侧车道的这个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原本预定要在7点钟才有办法排除，那现在已经提前了解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台中是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这是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然后安和路到中宫三路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以及工业区域路到安和路龙索朵卡板，三民路往金武路民权路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进化北路，往丰原的崇德19路到环中路，汉口路到文心路索朵龙卡板，中清路往市区雷中接到文心路，往大雅的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也速度慢一些。草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前四路往工业区方向，这是龙富路到环中路速度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呢，岭东路到环中路车多，中明路往中明南路华美西街到台湾大道速度也慢一些。文心路呢，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虽远路到崇德路加了蒙卡索卡板卡不好行啊。另外呢，底耶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也车多。台中市三民路往金武路接近公园路，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待会呢6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

继续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经广晚间新闻。
1: 正月核定希拉雅为原住民族，八月中起可登记身份。台积电泄密案，前工程师判10年及6年定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届民族核定的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朱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朱维森的报道。
1: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2: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务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

0: 去年仅传遭到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高检署首度依照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以及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1: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四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判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以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目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罹难者主要是集中在震后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以及烟囱倒塌的日本制尺工厂。熊本县当局指出，永旺梦乐城下午再新增一名罹难者，死亡人数累计7人，日本制尺八代工厂则有8人死亡，警消及自卫队目前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日本熊本地震造成灾情，由于台湾的企业多选择在熊本设厂，经济部也在第一时间了解状况，目前只有半导体业暂时停工检视，争取尽快复工，而其他产业并未受到影响。游淑燕的报道。
2: 熊本是台湾厂商前往日本设厂的重要据点，在地震发生后，经济部透过福冈经济组初步询问在熊本投资的台湾企业，包括延华、台达电、友肯、东京之星等，都回报人员安全。而台积电在当地分为2个厂，其中2厂仍在新建中，结构不受影响，已经恢复施工。至于进入试量产阶段的1厂，目前则暂时停工。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3: 目前呢，就是除了半导体之外，因为半导体它需要比较精密啊，现在主要就是 JSM， 就是台积电的子公司。第一个厂因为它已经开始量产，所以这个部分它是暂停下来，在检视当中，希望尽快的复工。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都还好，人员啊或者是状况也都还好。
2: 龚明鑫部长表示，经济部在第一时间主动了解各台厂灾后状态并回报，目前整体状况尚属正常，也会持续关心业者需求，适时提供必要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由白狼专案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以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的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的市政以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同组党。任来新的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市政，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5: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4: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永丰与生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本片品。

0: 超标，问题的批号共生产924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要求相关的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陈维林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精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平皮含量超过法定限量，卫生局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及供应商威嘉国际进行稽查。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两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1: 卫生局表示，该产品问题批号一共生产924瓶油品，目前剩余500瓶以及其他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至新北市仓库。由于永丰鱼生技公司除了透过官方网站贩售，也经由博客来网络平台以及实体门市 Green and Safe 贩售，目前卫生局皆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院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杨欣的报道。
3: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 100% 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4: 我是福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一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两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3: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陈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回转未打方向灯，遭警方上前拦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便径自回转。警方火速上前拦停，见49岁陈姓驾驶面露紧张神色，且精神涣散。经询问，才发现他曾试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烟盒内也有查获安非他命。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说：“
6: 警方当场依法自单查扣毒品，并将陈男带返所侦办，并依规定自单举发民事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毒驾，并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据了解，陈姓犯嫌为第二次毒驾遭逮，过去也曾有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嫌。板桥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更有可能因为毒驾导致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以及毒品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账户有异常的注记，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询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只需要支付60万，却准备提领380万，研判可能遭到诈骗，经劝说后成功阻止女子提款。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七旬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

0: 警方因此研判他可能遭到诈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1: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原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士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0: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下保团体抽验，高雄有两件产品验出不得添加的防腐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立即启动查验，扩大稽查，违规最高可开罚300万。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平时就持续针对市售面制品进行抽验，从112年至今7月已检验185件，曾查获三个年度共4件产品检出苯甲酸不合格，均已依法开罚。针对这一次消保团体公布的抽验结果，除了立即前往贩售地点及制造业者查核，也同步向协会取得完整的检验资料，比对产品的来源、制造批次及流向，并启动传统市场及市面制造业专案稽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除持续办理例行抽验外，卫生局本次也启动传统市场及湿面条制造业扩大稽查，如今查核或检验确认制造、加工或调配过程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即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不合格产品亦将依法下架回收。贩售业者如贩售不合格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定的产品，则依同法第48条规定办理。
3: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该落实卫生管理，不可用防腐剂取代制程与保存措施。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往大园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68.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会今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命定拟制遗产该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以分级缴纳的规定。朱维森的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他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他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2: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

0: 付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跟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的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开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李一晨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3: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2: 黄启雅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因试射喷火枪以及非法持有改造枪械遭到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虽然佐否认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虽然坦诚持有模拟枪，但对搜索的合法性以及鉴定结果提出质疑。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26岁的孙安佐被控今年初为了冲高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并且上传了影片。另外还在住处被搜到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散弹枪及模拟枪。事件侦查后，依公共危险及枪炮等罪嫌，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孙安佐出庭前后面对媒体询问都没有回应。
5: 请问枪支的检验结果出来吗？
6: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4: 庭讯中，孙安佐对试射喷火装置并上传影片不争执，但坚称当时确认四周无人，现场有水池，也没有杂草等易燃物品，影片加注了警语，并没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至于非法持有改造枪支部分，孙安佐只坦诚持有模拟枪，但质疑检警做出具有杀伤力的鉴定结果，申请重新鉴定。同时律师也质疑搜索过程并不合法，不过力挺检察官表示，枪支鉴定程序都依法进行，不需重新送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驾驶预检注销的自小客车上路，遭第四警分局的员警拦查，因神情异常疑似受到毒品的影响，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云涵的报道。
7: 台中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员警在7月19号下午5点多巡逻行经南屯区五权西路二段与文心南路一段路口时，发现一部逾期未检验遭注销的自小客车行驶于道路上，并依法拦查。过程中发现黄姓驾驶眼神涣散，手部抽搐，疑似受毒品或药物影响而无法安全驾驶。警方随即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8: 车子是您本人的吗？您的，你的车牌是注销车牌哦。
9: 手不用抖啦，好不好？
8: 手不用抖成这样子啦。
7: 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副所长黄俊超说，
10: 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7: 第四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使用毒品或于受药物影响期间驾车上路，以免触法并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拦查及查缉毒品犯罪，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恒春镇传出机车自撞水泥护栏的事故，骑士跟乘客两人伤重不治，警方请医院对机车骑士进行酒测，证实又是酒驾肇事。宋林的报道。
6: 恒春警分局说明，意外是发生在平义五一线6.4公里处田埂道路的中央，两名女子倒卧在地。经确认，刘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载朋友朱姓女子，沿着平义五一线仁宝路段南向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分别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警方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姓女子抽血检验，证实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第四组巡官苏黄明说。

0: 来接送，同时也会持续加强酒驾违规取缔，维护用路人的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1: 高铁宜兰特定区的计划迈入重要阶段，宜兰县府正式启动相关的规划，全力争取126年达成高铁通车。罗家辉的报道。
2: 针对高铁宜兰延伸案，宜兰县政府建设处已经将规划草案送交县都委会咨询小组，后续将进行地籍整理和公开展览，确保特定区建设能早日完工。另外，县府也针对连外道路及接驳路网启动规划设计，并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建设经费。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说：“
3: 关于未来高铁延伸到宜兰以后，相关的这些重要的道路，除了在区内征收范围以外，后续要提相关开辟计划或者进行相关道路的拓宽的部分啊，除了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这些生活圈计划以外，我们会适时来启动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方案。”
2: 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这是宜兰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建设处需加速推动420公顷都市计划范围的审议程序，交通处应尽速规划铁路、公车等多元接驳方案，确保通车后的交通运作。地震处则需精准掌握区段征收期程，务必让相关建设在126年高铁通车时同步到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为了提升长者防御驾驶的观念，新北市府携手台北区的监理所办理大型车视野自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透过实际的模拟以及现场讨论，深化长辈的交安意识。刘威的报道。
4: 根据交通部统计，新北市115年一月到二月交通事故共9541件，其中高龄长者受伤1064人，死亡10人，且多数是以骑乘机车发生事故较多，显见防御驾驶重要性。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张爱宁提到，目前除了前往松年大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地办理交通安全讲座，透过行动引法车深入庙宇、公园、广场、活动中心向长者宣导之外，也和北区监理所合作办理高龄者大型车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
5: 透过大型车实际模拟及事故案例讨论，让长者亲身体验大型车驾驶视野限制，了解骑乘机车及步行时应该避开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提升危险辨识能力。
4: 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20%以上，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局强调，希望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用路观念，提升安全骑乘意识，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让交通憾事不再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机器人创新研发中心今天正式在高雄软体园区揭牌，未来将以高雄作为研发以及制造的基地，也象征高雄智慧科技产业布局在向前迈进。黄怡豪的报道。
6: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揭牌典礼，并与来宾共同见证六轴协作机械手臂亮相，现场也展示了智慧咖啡机、红豆饼制造机以及巡检机器人等多项智慧设备。市府表示，高雄近年积极推动亚湾智慧科技聚落发展，串联在地产业、研发人才与制造能量，持续吸引智慧科技及 AI 相关的企业进驻，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制造供应链。
7: 我们也希望说，像飞耀公司这种以物理、AI、机器人等这些厂商啊，能够在高雄对整个智慧制造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供应链，来加速整个技术的创新，对于整体的高雄市朝向这个智慧化城市的一个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那当然也会吸引更多在物理 AI 应用或者是在智慧制造啊相关的这些厂商进驻。
6: 高雄拥有完整的传统产业基础及科技产业聚落，未来将会持续推动 AI、智慧制造、数位转型，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高雄。经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今年甄选14个社区参与。县长钟东锦肯定社区自主营造的成果，并宣布9月1号起，社区关怀据点每月餐费补助提高到10000元。陈怡玲的报道。
8: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推动至今已经24年，累计完成285处社区环境改善据点，总投入经费9900万元。今年以“三荤喝醋逼，七荤则会表”为主题，甄选14个社区参

0: 依地方需求改善闲置空间或街角环境，经过实地评选，由西湖乡二湖社区发展协会荣获第一。
1: 依规划师当然哈，这个还是要他们自己才了解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据点里面还是他们的社区的环境里面要怎样去打造了哈。今年的案件是有17件，那我们挑了14件，那个补助20万到40万不等了哈。那他们打造完成之后，我们再请这个专家来评比。
0: 中东锦县长也宣布，社区关怀据点餐费将自9月1号起从7000元提高至10000元，初期由卫生局安排营养师与厨艺专家前往指导，并提供食材烹煮适合长辈的料理，让长者吃得健康，也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徐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处汇入主线之前，坑洞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10.1公里的故障车影响，目前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都是落在10公里上下。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部分，台15线的北上20.6公里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的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88目前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西武高架的北上，从堤顶到下塔，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平均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右，一路到五股转街道，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要请您留意雪山隧道口这边呢，平均时速稍微的缓慢一些，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刚刚提到在雪山隧道这边时速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0.5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

0: 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来讲，吃紧弄破碗。华语来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会误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气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2: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回到《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七点到十点的时光。好，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那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夜间的国道夜间的施工部分，先提醒大家，那分别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67.4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待会儿晚上8点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国道三号南下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呢，则是在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要跑铺路面工程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8到24公里，这个雾峰方向的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原本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得到疏解了。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在22.8公里松竹路段外侧呢有事故的散落物，这个也已经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稍早在这个台一线南下在 104.5 公里，苗栗县的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么也已经得到排除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金五路的这个往金五路的方向靠近公园路这边，一小客车还有一台机车的事故也得到排除了，恭喜大家。那么在丰原区的中正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过大丰路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呢，有四台车的事故哦。那后方车流目前是比较大的，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的内侧哦，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这边也要多加留意。那么接回一个最新消息是， 这个稍早在丰原中正路呢，往丰原大道过大丰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已经这个更正成六台车的事故哦。

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是有增加的。如果您赶时间的话，要提醒您可以提早改道行驶，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一直卡卡的，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谢谢您。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这个 Kenny G 的 One More Time。

这一首是 Kenny G 的 One More Time。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有得到疏解了。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先提醒大家待会儿晚上8点钟的时候

0: 时候呢，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您多加留意咯。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有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呢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9点钟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台74线，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哦，在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这边内侧车道也是因为要办理这个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时间则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10公里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特别留意的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过大丰路呢，中间车道还有内侧车道有6台车的事故哦，这个比较危险，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现在也是下班车潮，那请您要留意这个车速还有前方指挥的部分，以免又再次造成危险。同时呢，如果您赶时间的话，也建议您可以先提早改道行驶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 OG 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刚刚播的这一首是陈雅兰跟熊仔的《喝喜》。接着我们先来关心路况的部分了、哦，在国道三号北上167.4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坡路面的工程，这个是晚上8点钟的时候会进场哦。那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的这个路段呢，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要请您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182.9公里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以上这四个路段都是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进场的施工路段，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隔音墙设置的工程。那么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要办理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哦，所以会从晚上9点的时候施工进行封闭，再请您到时候要依现场指挥行驶。那得到一个好消息是这个台中市的风

园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过大丰路，中间与内侧车道原本六台车的事故呢，现在车子已经移到路侧了，所以后方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也还是请您耐心等待哦，因为可能还需要一下子的时间去消化车流。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陈珊妮的《美丽的女生》。

这一首是陈珊妮的《美丽的女生》。好，那么在这个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先持续帮大家更新，待会儿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那么国道在晚上八点要进场。

讲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的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的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是9.1到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台74线一直讲成国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维护的工程。以上两个省道路段都是在晚上9点的时候要进场进行，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29分，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晚上7点半的警广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6月起启动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33%。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价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6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5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市区博爱路段下班时段出现大批警力，一部白色的轿车遭到警方包夹，驾驶被拖下车压制，原来是车手在超商提领赃款，遭到警方逮捕。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事发晚间6点多，北镇派出所所长下班返家途中，发现住家附近超商有可疑人士提领款项，研判为诈骗车手，立即通报警力支援。警方在玉山路发现嫌犯驾驶车辆，上前盘查时，对方加速逃逸。警方在博爱路段的超商前成功拦截。第一分局竹尾派出所所长吴兆义说：“
5: 查获曾姓男子2人，车内起获5卡提款赃款18余万元。”手机5只及提款资料等证物，初步调查，两人分别负责提领及收款，再转交上游诈欺集团。
4: 警方表示，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上游。提醒民众，若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110通报。

0: 警广记者释新凯嘉义市报道。
1: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五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3: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2: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啊，待机大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1: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玲，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素玲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报一则事故的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南向 235.8 公里处，过了民间地磅之后呢，内二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一件两部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现场呢是已经有相关的单位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南向民间地磅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3号的北上 167.4 到 164.7 大甲路段封闭外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会在国三南向的 182.9 到 185.1 在龙井路段则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的一样是路面的刨铺作业。另外呢，会在国道4号西向的 9.1 到 5.6 公里处，过了神冈路段呢，会在内侧的三个车道进行刨铺的工程。另外一样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北上的大甲出口。这部分呢，就是如果说等一下，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那如果说大家等一下来不及在封闭前就是通过的话呢，可能就是请大家要提前做改道的准备。那我们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则是会在国一南向的189到190，过了南屯沿线到王田路段，这个路段的话呢，会轮流的来封闭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呢，会在国道1号的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外侧的两个车道呢，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向，在 223.9 到 227.3 接近南投路段呢，一样会在外二两个车道封闭路面，封闭来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另外呢，今天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1号南向 101.5 到 103.5， 也就是刚过新竹系统路段，会在就是三个车道会轮流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最后呢，是在国三的北上，在 208.7 到 203 过了乌日沿线到快关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也包含了一个出口的封闭施工。再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就是依照现场的牌面还有指示来做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谢谢素玲，非常清楚，
2: 谢
1: 谢，拜拜。
2: 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好，素玲的这个整理的部分都让我就是可以从时段上面去理解到说，诶，对，这个时段有这些施工，跟我们平常要提醒大家的时段是一样的。嗯，那非常清楚。那刚刚素玲有帮大家整理了国道夜间施工，等一下会持续提醒大家。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整理，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的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这个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彰化的方向 ,16 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是要进行路灯的维护工程，所以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场，并且也会视这个施工的状况封闭车道。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齐豫的《春天的故事》。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公

0: 工程分局提供。
1: FM 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235.8 公里过民间交流道路段的民间地磅站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那么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这里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并且也要记得就是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要记得改道行驶哦。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呢，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接着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哦，内侧车道要进行路灯维护的工程，一样是晚上9点钟进场。那么这个工程会依照现场的施作状况去封闭车道，也要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这个8月10号的时候呢，中部地区要进行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是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的时候实施。那当天下午的2:30就会有这个防空警报声响起，一直到3:00的时候也是会有解除的警报声响起。那此外呢，我们也会透过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同步配合播放防空警报的声音，请大家不要以为节目断讯咯。演习的时间长达30分钟，会进行人车管制，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全力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呢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里面去进行避难演习。那各类的营业场所也应该要进行这个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去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要主动开启地下室还有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在大众运输的部分呢，高铁、台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如果是下车的旅客就要配合引导避难了，不可以随意的外出。另外高速公路还有快速道路的车辆就不受影响，但是呢如果是下匝道之后就要是依循远警还有民防人员的指示，将车子停靠到路旁，并且就近找到这个避难设施去进行避难演习哦。那演习的期间请不要在户外逗留，配合各项管制的措施去进行演习，如果经过劝导那没有配合的话，最高可以处这个台币3万元以上那15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请大家就是要配合这个防空演习的部分。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刚帮大家更新过了，还想再更新一次。好，那这里呢就先送上今天的这一首歌，是江蕙的《拱阿嬷》。

这条歌是江辉的《戆阿嬷》。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40公里过铜锣路段，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哦，这个有点危险哦。好，那么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 235.8 公里过民间地磅站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好，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会在待会晚上8点的时候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

0: 家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我们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的收容作业已经在115年7月2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正式启动了。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路线如下，是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进入中二路，右转再进入南横八路，左转呢中南一路，这样子南下之后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还有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请各位驾驶朋友要依照这个规定去行驶，也要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管制跟品质检核，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哦。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稍早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国一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167.4到100，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路段167.4公里的地方，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口前，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另外是国三的南下过了是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国道四号西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接获一个好消息，又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235.8 公里过民间地磅站内侧两个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一直卡卡的追撞的事故哦，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好，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里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请您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182.9 到 185.1 公里是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那么提醒大家，在这个待会儿晚上9点钟的时候，也有三个路段要进场进行施工，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是王田路段呢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上三个路段都是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那么另外还有在省道的部分，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进场施作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路灯维护的工程哦，这个工程也会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施工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再多加留意了。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心路之前的内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特别提醒，刚刚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是过铜锣路段有无牌自小客车行驶的这个行驶在内侧车道的这个状况呢，如果您有在路上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也再请您提供我们就是它最新的公里数，因为距离刚刚到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它可能已经不在铜锣路段了。那也欢迎各位驾驶朋友有看到的话，可以提供我们它的最新公里数。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这一首是 Sarah Brightman 的 Dans la Nuit， 在夜里的意思。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呢，140公里过铜锣路段，无牌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的状况呢，不确定它目前开到哪里了，因为这个是在7点52分的时候接到的通知。那如果您有看到这个无牌自小客车行驶的状况，再请您提供给我们它的最新公里数。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3号北上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的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南下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4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在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台中市的五城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另外呢，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的作业将会已经在这个115年7月2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正式启动了。每天的土石方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30到下午的4:30。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中二路，右转呢再进入南横八路，左转再进入这个中南一路，南下之后会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

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等区，还有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呢，会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那也提醒进入港区的土方车辆，要遵守规定的路线去行驶，随车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通行证，也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还有品质检核，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经过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这个港区道路的时候，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路人的安全。沿线的用路人也请跟土石车保持安全的这个驾驶距离，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哦。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坏的北漂的日子。

0: 芹芹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啊。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

0: 不可以，后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 FM94.5， 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3号南下在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呢，也还是有这个施工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国道3号北上在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这以上几个工程都是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那么接着是提醒大家，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有三个，分别是国道3号南下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1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9点施作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么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有路灯维护的工程，会封闭起来，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路况要记得通报给警广哦，警广免付费路况电话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

这一首是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那应该会觉得这旋律蛮耳熟的、哦、因为其实它有被翻唱成这个中文，也就是那个《陪我看日出》这一首歌。那么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好，在路况的部分先帮大家更新哦，在这个最新消息，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在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则是国道1号南下在 192.8 到 192.9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那驾驶下车换轮胎，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这个比较危险一点，请国道1号南下的驾驶朋友路过彰化路段的时候要多加

大家小心留意哦，因为不知道这边的路灯够不够亮，如果不够亮的话，怕会有意外发生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个持续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哦，夜间施工，再提醒大家一下，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道3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这个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呢会封闭起来，因为要施工，再请您改道行驶。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提醒大家，台74线往东是雾峰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等一下晚上9点钟的时候会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这个彰化方向16到25公里，是在崇德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晚上九点的时候会办理路灯损坏修复的作业，再请大家多加。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与财政部关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从泰国寄送来台的三件邮包，起初毛重6666.5公克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并查获两名犯嫌依法送办。请听报道。刑事局接获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三件从泰国进口的邮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邮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陈姓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邮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陈姓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2: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夏嫌，由两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预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因为躲避查缉，将重达 6.6 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三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所幸关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1: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截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市一名男子驾驶与检注销自小客车上路，遭第四警分局员警拦查时，因神情异常疑似受毒品影响，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请听报道。台中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员警在7月19号下午5点多巡逻行经南屯区五权西路二段与文心南路一段路口时，发现一部逾期未检验遭注销的自小客车行驶于道路上，并依法拦查。过程中发现黄姓驾驶眼神涣散，手部抽搐，疑似受毒品或药物影响而无法安全驾驶。警方随即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3: 车子是您本人的吗？您的，你的车牌是注销车牌哦。
4: 没有，我忘记去讲了。
5: 手不用抖啦，好不好？
3: 手不用抖成这样子啦。
1: 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副所长黄俊超说，
6: 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1: 第四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使用毒品或于受药物影响期间驾车上路，以免触法并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拦查及查缉毒品犯罪，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幽门杆菌是胃癌主要危险因子，共识习惯可能增加感染风险，医师呼吁高危险群定期追踪，可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

0: 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陈怡玲报道。
1: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三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2: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1: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为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国道夜间的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192.8到192.9公里过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呢，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换轮胎，但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这个比较危险，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73.9过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外侧路间有施工，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在167.4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邀请您改道行驶。

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深港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呢，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要记得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再多加留意。接到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92.8到192.9公里，过彰化系统这个路段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情况已经得到台中市交控中心的回报，他们说没有发现哦，那有可能是这个车主已经驶离现场，或者是已经就是离开现场了，那么也就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么也是从晚上9点开始进行哦。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的工程会封闭起来，要请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目前呢，接到一个最新消息，是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中间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已经移到就是马路旁边了，那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李玖哲的《我会好好过》。

0: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1: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0: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1: 好哦。
0: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1: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0: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1: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0: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2: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3: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国道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 173.9 到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跑坡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是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坡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有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要请您改道行驶哦。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坡路面工程。那么等一下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坡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坡路面的工程，多加留意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

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台七十四线往西是彰化的路段呢，是往彰化啦，应该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在崇德这个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路灯维护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就是依照现场施工的状况去封闭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廷佑的 Sugar。

0: 歌，
1: 这一首是庭佑的 Sugar。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一样持续帮大家更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更正，是外侧路肩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持续往南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往北是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哦，大甲出口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行驶哦，要请您记得改道。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

工程。好，那么接着是晚上9点钟，也就是在过七分钟之后，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有三个，分别是国道1号北上在229.8到200。

这个地方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崇德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工程，那么也会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内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胡嘉诚的《以痛吻我》。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车道目前是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拦停正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在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有许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再麻烦您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

0: 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1: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哈，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哈，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啊，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哈。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哈，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哈，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0: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哈。
0: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益进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发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0: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南无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FM 94.5警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接获到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173.9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的施工工程已经结束了，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是在国道三号这个南下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是在223.9到 227.3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7.4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通行，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9.1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隔音墙工程已经进行到已经进场了，会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路灯维护工程也进场了，持续到明天早上5点会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安排这一首是桑梅娟的感恩歌。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来为我们说明最近的天气概况。今天应该说今天啦，今天的天气概况。兴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了。目前的话，台中的温度大概是29度，它天气晴起，大概是阴天。啊，明天的话，随着环境的水汽逐渐的减少，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出现哦。那清晨的话，在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大致是多云透光的天气形态。那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整体的午后降雨范围会比今天再稍微缩小一些喽。那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4度左右啊，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要注意这个比较高的温度，感受会比较闷热一些，所以外出的话请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兴国，谢谢、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到北斗这个路段，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是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所以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23.9到227.3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好，那么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

则是在167.4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爬坡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请您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然后要提醒大家，等一下晚上10点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分别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01.5到103.5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这里有路面维护工程，也是会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工程，所以会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是黄美珍的《只怕想家》。

这首是黄美珍的《只怕想家》。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在国道三号南下是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7.4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无法通行，再请您多加留意。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 16 到25公里崇德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松竹路与环中东路的这个路口号志四面闪黄灯，所以号志是比较不正常的状况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那确认一下左右来车再通行。台中市区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呢，内侧车道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另外三明路往这个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加留意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Where My Youth Life。

0: 景广新闻。
1: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首度导入美国灾害防救演习规划与评估机制，采取无脚本、现场下达状况的方式执行，强化真实灾害应变的氛围。吴英妮的报道。
2: 核能安全委员会办理115年度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以核二厂为演习标的，联手相关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国军及台电总公司进行第一阶段兵棋推演。兵推指挥官核安会主秘王崇德说，
3: 今年的兵棋推演的亮点，我们首次导入了美国 HCP 这个机制，以无脚本的方式来进行，更务实深入检讨的方式，更有效的发掘核子事故应变准备上可供精进之处。
2: 今年的兵推情境由评核委员现场临时抽题，探讨核二厂地震发生及受到无人机攻击时，跨部会调度游客劝离、室内掩蔽、国家储备点片发放、国际通报等因应策略。接下来第二阶段实兵演练将在9月8号到10号于核二厂及新北、基隆、台北等地登场，并将进行核子事故警报、灾防告警细胞广播、区域简讯等多元管道发布通知演练，请民众届时不必惊慌。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的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照对方的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的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陈云涵的报道。
4: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4: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返乡从农，在六角乡办理第九届一季原主甜瓜定植活动。周娥前的报道。
6: 一季原主研习课程由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主办，社团法人嘉义县精致农业协会协办，透过新农民培育的育成基地设施、产业技术转移种子人才培育计划，培育设施农业人才。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做农民啊是要懂很多学问，那除了要懂得土壤以外，还要懂气候，还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物就是一套学问，所以学农是真的要有知识的哈。啊，这样的训练啊有助于让国家留下很多的专业农。
6: 为期3周的训练涵盖种苗生产、设施栽培、病虫害管理、农业经营管理、温室维护及养蜂授粉等多元课程。农业处表示，县府将持续结合中央资源、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力量，继续

0: 与精进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人才培育，打造精致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基地。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会因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1: 真的假的？
0: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1: 这还好吧？
0: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1: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0: 我不知道耶，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2: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3: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就持续帮大家更新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那么我会把晚上10点也要进场施工的部分一起放进来，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也剩不到半小时了，那就让大家可以预先有一个准备的时间。好，国道3号北上在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67.4 到164.7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3号北上1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把这个出口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哦。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哦。国道1号南下在 101.5 到 103.5 公里是在新竹系统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的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上九个路段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呢，都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是也已经进场的省道夜间施工的路况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会依照现场的这个施作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也要依现场指挥行驶哦。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哦，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会封闭内侧车道，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这两个省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就是结束的时间比较不一样，那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的是在这个晚上早上6点的时候会结束，台74线往西的彰化方向的是早上5点钟的时候会结束。好，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松竹路一段跟这个环中东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号志灯呢四面都闪黄灯，不太正常哦，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去协助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多加当心，那随时要观察左右来车，确认没有车了再通行哦。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兴路之前内侧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 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多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前提的《爱情气象台》。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这个目前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是持续的帮大家做这个提醒哦。目前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这里是在中港系统路段是有故障车的这个图示的部分。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有路过国道3号中港系统这个路段的话，再多加留意了哦。好，那么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来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3号北上在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 167.4 到 164.7 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

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4公里，是在这个大甲出口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是南下在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哦，外侧的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101.5到103.5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这里是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要依现场指挥行驶。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是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接着是在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这个封闭这个车道哦，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好，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松竹路一段跟环中东路的这个路口，因为号志灯故障的关系，所以四面都是闪黄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这个地方如果您要通行，请要依照这，请要就是左右查看啦，要左右查看来车，这样子比较安全。还有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一起来听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这首是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在国道3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

64公里，大甲出口路段呢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车道，再请您提前改道，没有现场指示，要先提前改道。好，国道3号南下在 182.9 到 185.1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持续往南，在国道3号南下 223.9 到 227.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1号南下在 101.5 到 103.5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是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那同时也提醒您，这一段的工程是从晚上10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最后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方向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试作工程。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16到25公里，崇德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维护工程，会封闭起来，请您记得改道。台中市区的路况则是松竹路一段跟环中东路这个路口，因为号志灯故障的关系，所以四面都是闪黄灯的状况。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注意左右来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兴路之前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57分，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将由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欣，空中奇缘我们要下周再相见，因为明天是张晨主持人会来协助我。大家拜拜咯，送上最后一首歌是许富凯的安阿密。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部客运，好，车号是2069，没有开启车灯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啊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灯。国道三号在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包含在乌土隧道以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目前在桥墩的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路灯的维修作业正在进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

0: 政总处世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Or they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王定中，听到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 10:11。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哈，0800000123，我是尚恩。哎，国三在北上树林前时速好慢啊，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多点耐心。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Neil 的作品，叫做 Forever Summer。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道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了，那里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国一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那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呢，就是施工了哦，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南路哦，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这首歌来自袁若兰，叫做《暑假》。

这是徐怀钰的歌，叫《暑假》。我到三号的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可儿家族 Summer Sunshine。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水汽逐渐就减少，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一些零星降的出现哦。清晨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的天气大致为多云透光，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整体午后降雨范围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局部还是会出现在36度左右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这部分，所以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点，外出起记的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正式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规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3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和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刻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这才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1.5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2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与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

0: 两部会将共同召开审定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记者李义成报道。
1: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4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2: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1: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金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先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4: 两项的一个宪法初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3: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由白狼张安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3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3大理由。
6: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3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5: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事证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2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苑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的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记者杨欣报道。
7: 风机开发，
8: 拒绝风机。
9: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

0: 100%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1: 我是福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了风机，是在我们洛农一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0: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7，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呢，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听到的是来自黄玠跟 Puzzle Man 公馆贾伯斯。

来自蛋堡，这首歌叫做乡愁。我还记得黄玠当年在跟蛋堡合作之后啊，他的这个饶舌风格状态好好听，好喜欢。就觉得黄玠其实在唱的时候他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那蛋堡当然有独特的味道，他们一样用这样的节奏又这样比较 jazz 的风格去呈现，你会发现每个人唱都还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演唱有魅力的地方，跟你本人是有关系的。你要唱什么表示代表你这个人。像周杰伦，他其实很早他也算饶舌，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风格，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就是这么的独树一格。十一点前欣赏到周杰伦，在最新的作品《太阳之子》当中，这首歌叫做《涛子》。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哦，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哦。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8公里过林口一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一位，他说过一句话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每一次对自我的探讨都是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好，又一帧又定格，你会觉得，诶，难道今天来的是一位摄影师还是影像的创作者嘛？但是很有趣的，他是把他的人生呢，这些过程有点像是影像，把他变成声音，变成音乐。他是一个音乐人，然后把故事呢，透过他的作品变成旋律来自这样子一个创作者。他最近呢有一个个人的专场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欢迎一帧一格的主角尤他 Coc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他 Coco。
0: OK， 尤他 Coco。本名我觉得蛮酷，我想先问，因为你的姓蛮特别的，
1: 是
0: 你的姓是耀是不是？
1: 对啊，耀，荣耀的耀，
0: 这个姓很少见耶。
1: 对啊，因为我爷爷是那个贵州那边来的
0: 哦，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姓是耀，所以

0: 等于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其实蛮容易联想到你的吧？
1: 对啊，对啊，
0: 这真的有点少见就是了。OK， 但我想要先来认识你一下，因为我看到你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到你是一个外向但是又内向的人，你是一个善变但是又固执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些词汇听起来是很冲突的。嗯，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会不会连自己都其实搞不清楚吗？是吗？
1: 是这样，是这样子。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外向又内向的人，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看跟我相处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要来呈现我要给他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这种感觉。啊，所以比如说哦，如果这个人今天对我想要对我的感觉是想要我开心的跟他讲话的方向，我会偏向让自己成为一个外向的人。然后我觉得内向我因为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相处，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更多关于自己身边的事，还有平常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想到的事情，都是在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想到。所以我自己的部分我会比较内向，然后所以跟外人的部分我会偏向外向。
0: OK，
1: 这样子
0: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这个内向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哦，我不敢跟人群接触或不敢讲话，而是你会往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1: 没错，
0: 因为有些人的外向可能是我很善于跟别人交际，并且从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去厘清一些自己的比如说事情嘛，我跟别人聊嘛，跟别人知道说啊，问你问题然后我得到一些回馈。但你是可以外向，也可以内向这样。
1: 没错，然后我想要融入到我的歌，就是我大家平常跟我相处的时候觉得我是个很开放啊很开朗一个人，可是我在写歌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写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一些大家想到的议题，我来去做联想，
0: 对，
1: 然后想到一些内心的想法啊，或是比较 deep 的一些探讨。所以我觉得我在写歌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内向的
0: 哦，因为它等于是你沉浸下来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掘然后创作出来的东西。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刚刚讲到善变又固执呢是什么意思？你是很善变的人，然后你非常固执，我一定要善变，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就要回到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是一个身边人在听什么样的歌，然后我就做什么样的音乐，这种感觉。所以我喜欢的曲风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
0: 对，
1: 然后固执的部分是因为当我想要做一个音乐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如果没办法做到最好，我宁愿就不做了。所以我就是很固执在这一个点上面。
0: 对，就是你在钻研音乐这一块，就你要把它做到最好，才可以让它跟大家见面或跟大家分享。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就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你也不会觉得说，还是我现在不要做了一半，先给人家听听看意见，这样不会这样。你要做到最好，自己可以接受了，才会跟大家见面。
1: 对，
0: 就是音乐上面的这个艺术家性格。
1: 没错，说的
0: 对吗？
1: 对啊，对啊。甚有时候这个固执其实也是对自己。也是造成蛮多困扰的，就是有时候太固执，然后别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其实你做了这个其实听众也听不出来啊，或是你做了这个东西就算大家听得出来也觉得没什么，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东西。有时候制作人就会用这个角度去跟我探讨这些问题啊，
0: 他会跟你说听众都听不懂。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但是你觉得要对得起自己了。
1: 对啊，
0: 的确啊，那些有些时候是细节，我们听众可能听不出这个细节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听得出那个用心了，就那个感觉还是有，就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可是我就觉得你很用心，但是听着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差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是蛮积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认可的。因为听众当然我们一般对于听觉上面比如说你的技术技巧或你的细节，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嘛，因为本来我们就不是做这个的，我们不认识。可是当它融入在你整体的音乐里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呈现给你。
1: 没错，
0: 它就像是一个套餐，你前菜然后餐点主餐跟甜点全部都上了，全部都有，而不是我今天只吃了主菜然后我饱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它不会这样。所以对听众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那当然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我们刚刚讲到你对刚刚讲的那句话，对自己的生活你是把它变成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就像是影像或者是这个照片图像这样子。 这个概念跟你的音乐是怎么连结的？你以前是喜欢拍照或喜欢影像的人吗？
1: 不是，我那时候想到这个概念是觉得，哦，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我看到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开始思考说，哦，那。

0: 我小鹿，假设我小时候就开始做音乐的话，
1: 对，
0: 那会那时候会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再去联想，发现我现在做的音乐，都是从我小时候，像是我国小的时候学小提琴啊，国中的时候学钢琴啊，就是从这边当做基础了。所以这个小提琴、钢琴这种乐器的基础，就是我这一个人生的某一帧某一格。所以我的概念就是，哦，我的人生的每一帧每一个都很重要，才能成就我现在我的样子。所以我的样子就是由这每一帧每一个去组成而成的，组合而成的，
1: 就像影像每一帧每一个，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比如说长片嘛，
0: 没错，
1: 有点像这样。那只是说你的目前的剧情，之前小时候这些一帧一格的状况，它持续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发酵，然后它才会演变成现在你有这样音乐的基础，然后去做创作音乐。
0: 是是是。
1: 不过我觉得蛮好奇的是，因为你刚刚说小时候学小提琴，或者是钢琴嘛，对，是不是钢琴嘛？
0: 对，钢琴没错。
1: 所以在学乐器之后，到了高中，这是你说你的创作音乐的起点，就是那个毕业歌。所以这个在高中才开始进入这样的创作嘛？之前都没有尝试过。
0: 哦，其实之前有尝试过，可是都只是自己在稍微一个人创作，然后都是一些不就是零零散散的东西。然后那一次的毕业歌是有一个把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然后一起做音乐，然后我就会感受到一个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作品的乐趣，还有我差点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意义在哪里。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会说这个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开始有那种初心，想要发展往音乐这边发展。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才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
1: 但是有一点我很想了解的是，因为你刚刚说是比如说乐器嘛，可是在我对你的比如说这一次带来的作品的认识，跟好就以刚刚讲到的一首毕业歌叫《向往》，里面应该也是有蛮多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可能像是饶舌的这一块的音乐里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其实你是会在这一块特别有兴趣或特别擅长的呢？因为以前是乐器嘛，
0: 对，
1: 后来变成是你的怎么讲口技吗？可以叫口技吗？口技就是你的声音。
0: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声音算是蛮有特色。你看我现在声音可以低，但我也可以很高，然后我也可以做出很穿透的声音。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有加入合唱，就是类似合唱团的东西。那时候老师就有觉得说，我的声音好像蛮特别，很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配音啊，
1: 对，
0: 或者是。演歌剧啊之类，就是声音相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切合到，在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切合到我想做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有加入了高中的一个社团，它是类似流行演唱社。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一个学长，
1: 对，
0: 然后那个学长就是唱饶舌的。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是一个台湾嘻哈在发展的时期，就是开始嘻哈开始往外扩张了，越来越多人在听嘻哈。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块东西现在还没有到很多人在做，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试着做看，然后就开始听嘻哈音乐啊，就发现其实我声音跟饶舌好像其实蛮搭的，所以我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发展这样子。
1: 对，所以等于是高中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进而去做饶舌的演唱的一些训练嘛，因为饶舌的演唱跟一般唱歌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啦。
0: 是，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训练，就是多 听
1: 然后跟着唱。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你就自动会慢慢的熟悉那种比如说在饶舌演唱的那个节奏。
0: 对啊，就是会熟悉那个 feel。 对，
1: 所以刚好就在毕业歌的时候让你跟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歌，里面也呈现了你的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就已经很成熟了耶。
0: 是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饶舌没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饶舌这个东西自己的特色还蛮重要的。对，
1: 确实，
0: 对啊，
1: 很厉害，的确，我认同你说的。比如说我可能之前跟朋友我们去 KTV 好了，大家也会开始点一些可能比如说热狗啊、顽童啊、瘦子啊，那种叫饶舌嘛，就是有点像是模仿吧，唱出跟他们很像的感觉。但是那就是那些歌手的状态。
0: 对，那是别人的东西。
1: 所以等于说你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在模仿，然后呈现这样的技巧，但还没有融入自己的东西。
0: 没错。
1: OK， 但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0: 了。对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想，他主要是因为他让我想要往这一块发展，我才能去研究出各种不一样的特色啊，还有我自己钻研我自己的声音来做不同的技巧这样子。
1: 但我觉得认识自己的声音

0: 这件事应该对你来说真的是蛮宝贵的，
1: 是
0: 因为以前如果是学乐器，可能很多人他们就是真的往乐器去钻研，
1: 对、啊。
0: 但你重新发现到，因为刚好你有去合唱团，老师有说到这件事情，嗯、对于自己声音的认识，我觉得对歌手来说是蛮难能可贵的，就你知道你可以怎么用，所以也从你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听到了蛮多，会让我觉得，哎，好像是真的跟你所。想象你说的那个声音的比如说起伏高低或是厚薄、嗯、所有在你声带的使用上面的技巧都在作品里面其实是听得出来的，
1: 是
0: 那当然还包含了你对于可能音乐制作上面的一些技术啦、哦、可能是用电子的一些、效果啊等等的、嗯、让整个声音可以变得更多元化，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创作它就会是你刚刚所说的书写你自己，可能是不管是情绪或是你的观察等等、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进行写歌这件事情？
1: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写歌，就像我刚刚说的、嗯，但我写的东西就是一些很零零散散、零零凑凑拼起来的东西。哦，那我真的开始写歌就是哦，毕业歌之后嘛，我开始觉得哦，这个部分蛮有兴趣的。然后我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事做，因为我已经考到大学了。
0: 哦，有空了。
1: 对啊，对啊、嗯，有空了，我就哎，刚好我读的大学又是那个台南艺术大学流行音乐系，嗯，流行音乐，应用音乐系的流行音乐的部分，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暑假就来写一点，先写一点音乐相关的东西，这样进去也比较好跟教授交代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这样写了写了，然后就越写越多，越来越学越多，越学越多，就差不多是在暑假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一个进入音乐这块领域的一个初期，嗯，对。
0: 算开始加速的过程，
1: 没错没错。
0: 那音乐很有趣的是，你有学乐器，然后你后来就是饶舌，可是，在曲的部分跟词的部分，你在那个暑假你是怎么进行的？你有分配，你有练习吗？
1: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在初期嘛，我其实比较常做的就是哦，听大家是怎么唱的，然后听、哦、我再把它融入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有一种东西叫做哦胎壁。嗯，就是啊，网络上有很多就其他的制作人做的音乐，但是没有人声，
0: 对，
1: 然后就放在网上，然后给大家可以用。哦、然后就如果你没有发出去的话，你也不用跟他买，然后有些是免费的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先用那些东西来尝试作词作曲，然后或者是唱饶舌。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那个这对我的音乐创作还蛮重要，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很会编曲的人，所以。嗯，所以在编曲这一块，我也从其他的就是不认识的制作人，把它放到网络上，我也了解了很多就是不同的想法，然后也就像一针一格一样，就把它放到我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它变成我人生的某一块学习的素材，然后才能造就现在的音乐这样子。
0: 所以在高中升大学的那一个过程，算是你开始起步加速的过程。那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有没有对，因为你刚刚讲是就是音乐系嘛，流行音乐组的部分。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养分吗？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养分，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好强
0: 啊、哦！真的吗？真的假的？
1: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音乐相关的高中嘛，嗯嗯嗯，然后就觉得大家做的歌，就是还是会有其他人会在做歌，就是大家做的歌可能都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变化，或是就是有些可能就我就觉得就跟我不对频之类的，嗯哼哼。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会觉得有些歌虽然我听不懂，其他同学做，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觉得哦，这好有特色，我怎么没有听过？
0: 对，
1: 然后就开始认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就觉得哦，自己好像有点比不上他们，对吧、啊？我觉得上大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老师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所以建议还有批评，
0: 批评指教，
1: 对对对，我觉得批评。对、哦、音乐蛮对音乐对音乐来说蛮重要的、就是音乐就是需要磨砺嘛，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上大学这个部分我比较多感触的是，我听到我的歌曲受到批评，
0: 对，
1: 还有听到大家意见，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说哦，
0: 你很厉害、欸，
1: 对啊，你很厉害、欸，
0: 你写歌你好棒哦，
1: 哇、哦，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个这么酷的 flow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之类的，就只是哦、现在听起来就是。哦，只是在称赞我，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其实是
0: 没有帮助
1: 的。嗯，没错，
0: 就只是给你拍拍手，可是没有告诉你，也许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尝试。嗯，
1: 没错，
0: 可以怎么做这样？但大学就不一样，
1: 大学
0: 有点像 听起来高中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窄的一条路，但是到了大学门打开之后，哇，那条路是很宽广的，然后里面走了很多的人。
1: 对啊，
0: 然后你边走边遇到，
1: 而且主要是那边那种

0: 业界老师也会在里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我大三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其实觉得那首歌超级好听，就是里面的那个不应该，等一下可能会放这样子。
1: OK，
0: 然后这首歌我那时候觉得哇，这首歌超级好听，超级重的。然后我把它拿给业界的我们学校的某一个业界的老师听。
1: 对，
0: 然后这个老师听完之后，给我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1: 比如说，
0: 像是说，他觉得这首歌的曲完全没有在我的人设还有我的人上面，然后我那时候想啊，没有在我人上面，我仔细思考一下，我就差点落泪，然后我想说，老师你怎么也这么觉得？其实我有一度这样觉得过，但是我又没有把，因为我后面就觉得这首歌哦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没有把这个再拿出来想。那老师一戳中，而且他听完三句他就戳中这个点了，我就想说。啊，这是我之前想的东西，好像真的应该拿出来再思考一下。因为他跟我说，像是萧煌奇啊，你一听一听他的声音，你就可以了解到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喜欢做什么样的音乐，他在诉说什么样的故事，他的情感都可以从他的歌声里面表现出来。
1: 对，
0: 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他觉得我的声音没有，没有说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说出个我现在在唱的。真正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比较像是哦，我现在是在唱一个很激进的东西，
1: 对。
0: 可是我就不是这么激进的人，我写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激进，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恍然大悟，非常有重打到我的心的感觉。
1: OK， 所以老师给你的建议有点像是说，你要去思考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0: 对。
1: 然后把你的创作跟你的人做结合，因为你是歌手，你是演唱者，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做给别人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是。
1: 可是你自己要诠释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必须让这个作品代表你。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哇！我那时候就哇哦，好深哦。
1: 所以这首歌你就再回去重新做了修改吗？
0: 我有稍微做修改，但是我现在说真的，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很 get 到，我自己完全想要做什么方向。因为我觉得，就像回到前面的，我就是一个很善变的人。我其实在做的东西一直都在变。
1: 对。
0: 然后被老师这样一说之后，我就觉得没错，我真的很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在做音乐，我现在只是在不同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对，然后在找寻自己，然后这个找寻自己的路可能会拉很长，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真的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就算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去思考了之后，我也就只是大概、完成这个我自己大概三成四成，
1: 现在有种在知易行难的状态，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很，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对，我知道它很重要，可是我要去做的时候。好像确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完成老师说的这件事情，因为
0: 是
1: 我相信老师在业界待久了，对音乐的认识一定是有他的一番见解，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那个状态确实很有可能，比如说像你现在其实还很年轻，你的状态可能确实就像老师所说的，诶，还没有符合到你的人设，可是因为有可能是你在面对整个社会或是整个状态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人设，就像你说你是善变，可是善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好事，因为等于你很多方接触、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厘清方向了，这个善变慢慢的会收窄、你就会真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就像你说你遇到饶舌，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你曾经的收窄的一条线、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我蛮喜欢看着比如说年轻的歌手或者是现在已经出道一阵子的歌手，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可能你喜欢的这些演唱者，以前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会是不一样的。他们诉说的故事也不一样，或甚至他们使用声音的方式也不一样。但不只是他们老了啦，但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用声音诠释情感，是诠释不同的情感。他们都有技巧可以办到，但是他们说不同的故事。
0: 而且我觉得也跟他们可能当时候的人的观念，还有刚当时候的想法有不同的感觉，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最直接理解的是，比如说有些歌手他们以前唱过的歌，后来重新翻唱的版本嘛，你就会发现他年轻唱的那一个味道，跟现在唱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即便他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演唱，可是味道就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蛮期待接下来你慢慢去厘清跟收窄自己的那条线，你会走出哪一个方向？但因为现在的你就是最多元创作的，我觉得很黄金的时期，全部都去接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但老师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0: 是啊，
1: 对啊，
0: 就打中我的心啊。
1: 对，但那个就不是立刻可以做到的，
0: 是啊。
1: 可是也很谢谢他说的这句话，
0: 对啊，对啊，就是我可能曾经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不会真的把它拿出来再仔细思考。他被他一讲一讲之后，我也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

0: 那只是一直在探索而已，嗯，就这种感觉，
1: 就这个还蛮有趣的。但当然，我觉得你这次我们刚刚只要讲你要带来个人的专场演出嘛，嗯，专场演出里面其实它的我看了一下你的概念，其实有点分，有点像是你的高中或是大学，然后接下来是进入到了音乐场白，叫 Mascot，
0: 对
1: ，Mascot 这个场白就是有点分，你的表演里面也是分三阶段，嗯，所以那我们再来聊聊。进入到大学，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厂牌，就表示说你真的是一个创作人在透过这件事情跟大家见面的。哦，
0: 这个是这样，这个厂牌的主理人是一个我同学，我大一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同学，
1: 对，
0: 然后这个同学他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了，就是
1: 我懂，他可能是在社会历练了一阵子，然后再进入到学校就读，
0: 但是他也是就是历经很多不同的职业之后，然后最后觉得对音乐有兴趣之后，回到那个想要重读一次大学，嗯，然后就再读了我们这个流行音乐这个部分，
1: 对。
0: 然后我认识他之后，那时候就是就是打同学嘛，打屁聊天，聊聊、嗯，然后发现他对这个饶舌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本身是他一开始也是想说，哦，我自己要唱饶舌，唱饶舌，唱饶舌，就最后他觉得自己唱不行。他就去当制作了，他就去编曲。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宿舍，我们有时候无聊啊，然后打屁聊一聊聊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们不如就一起做音乐吧。嗯，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第三首歌。
1: 对，
0: 之后就发现我们两个作品好像蛮对频的。嗯，然后他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有一个想要创立一个音乐品牌的想法，他就把我邀进去。然后这个厂牌的其他人呢，其实都是一些不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其他学校的，或是他之前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人，嗯，然后把大家串起来变成一个音乐厂牌。然后大家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做音乐的，有些是做设计啊，有些是做建模之类的，就是大家有可能想要创立一个新东西，就把大家聚拢起来，然后再一起讨论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同学的邀约，我就加入了这个音乐厂牌 Mascot。 嗯，
1: 那加入到这个厂牌之后，因为听起来资源丰富蛮多的嘛，就很多人，你觉得加入厂牌之后跟你原本自己在学校时期有没有又有不同的状态？
0: 我觉得加入厂牌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就是我们都是先确定你的一个方向之后，我们再开始做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就是一个在不断摸索的人，所以如果他已经给我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然后再让我下去做的话，我会可以做得很快很顺利。这样虽然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哦，这个也是我音乐的一部分，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做得很快，做得很好，因为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厂牌这个主理人就有一个，他需要一个很大的重担，就是他要先把所有的东西设想好，再让我们去设想其他的小东西。他要先把主线想好，我觉得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他已经把我们的主线全部想好了之后，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发想其他的分支，然后再我们再去延伸更多不同的想法之类的。嗯，这样子。
1: OK，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当然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学校给了你很多的养分，但是进入到了这个品牌里面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做事情的方式，就有时候不一定是音乐的技术，当然大家的交流我觉得肯定会有进步，可是在合作上面它就已经变成不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做，而是它可能给你一个方向，那你透过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可能也有很多人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0: 嗯，是
1: 就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其实带给你蛮多，在你现在所呈现的现在的你，它都是每一帧每一格慢慢的累积成现在的样子，
0: 没错。
1: OK， 那当聊到这边，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一下你的作品。
0: 好啊，
1: 透过作品来认识一下你，想让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双生》，
0: 是待会
1: 歌曲过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没问题。
1: 那当然，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82线东向 26.3 到 26.5 公里综合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个水管掉落，国三综合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双向都是施工的，要特别注意国一的北上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改道行驶。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双生》，那我们再次欢迎 Yota Coco。
1: 好，大家好，我是 Yota Coco。
0: 好，刚刚这首《双生》，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应该会对于 Yota Coco 有一些认识，就是他的作品呈现的样子是这样。那《双生》这首歌，我们也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唱些什么。
1: 这个《双生》这首歌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的前面那一段主歌跟后面那一段有一个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唱法，那时候我就用这个去设想，讲到这个之前，我想先聊一下我制作音乐的方式。
0: OK， 没问题。
1: 我制作音乐的方式通常是，我的制作人先把编曲用好，
0: 对，
1: 然后我再上去写词写曲，所以然后我通常会先写曲，然后曲的方式就是会像饶舌的 freestyle 一样，我会先用哼的，把那个曲一字哼出来，
0: 对，
1: 然后我再跟制作人，就是我可能会哼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再去做剪接把。不同的版本拼凑在一起，然后让它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再下去写词。我觉得这个做音乐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用过。但是我蛮喜欢这个制作方式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像是我主歌一的这个版本，一个就像是 verse 2这个版本。然后我们就把它拼在一起，会觉得说，哦，这样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个很不同，它是一个 Afrobeat， 然后加上 Drum and Bass， 副歌是 Drum and Bass， 然后主歌是 Afro， 然后再加上我人生的不一样，是有那种双重人格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了类似哦，假设我是有一个双重人格的人，我会用什么样的想法去看自己，就是看另外一面的我，这样子，然后。我的副歌有写到什么 To Rosa，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厂牌有两个人都叫做 Rosa
0: 啊，
1: 对，然后这两个 Rosa 是一男一女，
0: 对，
1: 然后个性完全不一样，一个很比较内向一点，一个很外向很开放，
0: 对，
1: 就刚好就可以用这个去，我就拿这个去做设想，去做发想，就想说，这个 To Rosa 好像蛮不错的，而且在跟我的 free 的那个韵脚也蛮合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所以然后我的主歌的第一段就是写说，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我自己是

0: 谁了，然后我已经不知道我之后会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对我是怎么想的，这样子。然后副歌的话，我就主要就是以 To Rosa 去开响嘛，然后我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自己是谁，然后我看着我，就算我看着我自己，我也没办法去思考，所以我就写 Don't know how to prove stay on me， 然后放空，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认识我另外一个自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又，然后或许该分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双重人格的部分对我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用或许是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
1: 对，
0: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我分开会是什么样的，想这样子的人。
1: 嗯，
0: 我会不会把这两个人格分开之后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了？
1: 嗯，
0: 所以我用或许。
1: 懂。
0: 对，然后 verse two 的部分是因为我前面就在写一面嘛，然后 verse two 就在写第二面。
1: 对，
0: 第二面也是在猜想另外一面的我是怎么样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写说，我现在看到的人只剩下我现在看到的自己。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猜想说，哦，那对面那个我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一样犹豫不决？
1: 嗯，
0: 还是只是我这样想，其实对面那个我其实没有这么想，虽然有点抽象，
1: 嗯、
0: 有点抽象，但是我写的那时候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1: 对，就是自己跟自己没有还没有到对话，但是就是还在猜测，
0: 对，
1: 猜测另外一个自己的状态，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这种就是呈现出那个两个不同的感觉，叫做双生。
0: 对对
1: ，OK。那当然这样子，我蛮好奇，因为你的创作方式是啊、哦，当然听了这个编曲。然后你去哼曲，然后再来词出来嘛、嗯。那词的主题，比如说像这首歌叫《双生》，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子定出来的？是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还是有什么样的状态吗？
0: 我通常是我会先透过我那时候 free 的那个旋律，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旋律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再结合我身边的人事物啊，然后或是我自己的状态，当时的状态，然后再去想这个主题，这样子。
1: 嗯OK， 所以就是那个当下，
0: 对，
1: 所以每一次的创作其实也都是那个当下，可能它并不是你，比如说观察了很久的议题，但也有可能啦。那的那个当下，你觉得，哎，这个曲好像适合什么议题，那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了，
0: 嗯、是，
1: 让那个当下带领你去完成你的作品。
0: 对，没错，就是这样。
1: OK， 那么我接下来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你刚刚从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到加入这个音乐厂牌嘛，这一连串的这些养分，然后让你其实这一次想要带来一个个人的专场演出，再来跟大家见面。嗯、但是个人专场演出，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压力蛮大的？
0: 那个压力蛮大，应该是我身后这位，因为他是帮我筹备这个、
1: 嗯、
0: 整个专场的企划，然后还要帮我找一些我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还要帮我负责跟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对接。
1: 对，
0: 所以他其实担了蛮多压力。哎、欸，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对，肖老师。
0: 然后这个专场是这样子、喔、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它是一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计划，它叫做 Open Lab， 它就是希望大学生然后有更多演出的机会啊，然后有更多发展的方向，或是有办法的话，可以跟有办法可以接触到业界，知道业界怎么做事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超棒的活动，我超喜欢的，我现在没有后悔去报这个计划过。虽然可能压力有点大，
1: 对，
0: 然后这个专场我其实说真的没有筹备到非常非常的久。
1: 嗯，
0: 那时候是那个北流已经把这个企划丢出来一段时间了，我大概在截稿的前一个礼拜我才开始做。
1: 哦哇
0: 对啊，
1: 暑假作业的感觉。
0: 还没暑假，那时候是期末考。
1: 就是你知道快要暑假结束我才开始做作业。
0: 哦对啊，
1: 就是这样子。
0: 有点拖延症。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说，哦，我虽然觉得我可能会上，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笃定。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用着抱抱看的心态，然后就上传了我的企划书，还有我的歌曲作品，这样子，
1: 就、嗯、就上了。
0: 对，就是上了，我也蛮意外的。哎、
1: 欸，
0: 很意外吗？好像也没有很意外，
1: 因为你刚刚说你会觉得自己会上啊。
0: 对啊，对啊、嗯，就是觉得说，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有把握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很欣慰，我身边还有一些很棒的人在帮助我往这个音乐的方向前行，这样子。
1: 但是当然确定录取之后，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一路到演出的当下，中间

0: 间的这些准备过程应该也会让你觉得有蛮多成长的吧。
1: 啊，我觉得有成长也有减少，减少是我的睡眠时间。就是
0: 出了社会就是这样。
1: 对啊，我这几个礼拜其实都一直在就是我这礼拜因为要表演了嘛，
0: 对，
1: 然后我想说在表演的时候要唱一点新歌，所以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在赶歌啊。我前三天都我们三个人的团队，然后总共写了两首歌，这样三天之内做出来。昨天晚上还在录，
0: 对，
1: 我今天还没睡。
0: 哇，天哪，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1: 对啊，对啊，就是筹备这个专场的这个部分，其实花我自己蛮多心力的，也花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心力。然后其实说真的，筹备专场现在对我来说算是第一次，但是我之前有办过其他的表演啊，就是。那时候在办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紧张感，
0: 对，
1: 紧张感吗？就是我的压力其实没那么大，我那时候就是轻轻松松就表演嘛，就办一下就好啦。
0: 对
1: 对，然后就是把一切都设想好之后，就可以交给其他人处理，然后其他人就会可能帮我做一些工作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办其他活动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我想了一个想法，大概过了两天，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行，我就开始。一直在重新的思考，重新的思考，不断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真的很中我的点。然后其他的表演就是因为是大家一起做的，
0: 对，
1: 所以其他人的想法也有在一起，我可能就是提供一个主要的想法，然后大家再把我的想法做延伸，所以就是大家帮我分担很多，然后如果大家 OK 的话，那我也不会再去重新思考说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很中我的点，因为大家 OK 嘛，
0: 对
1: 对，但是这个专场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
0: 你要代表你，
1: 对，代表我，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做错，又不断的重试，就还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错过程中，我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我，
0: 还没有找到，
1: 对
0: 对
1: 对啊，但是就是虽然企划已经蛮完整的，
0: 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要加一些小细节，小细节，就是在活动中，可能是活动前、活动后、活动中。或是我在台上演出的小细节，这样我都会想要把一些设想好，但是设想太多，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会忘记啊。就算我写下来了，我还是会忘记。
0: 确实确实，
1: 对啊，
0: 就变成是可能当天上了舞台之后，你就只能让音乐带着你走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做这个专场，主要是会让我一直在太容易思考，我会有一点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0: 对，就是为了呈现这个活动。
1: 对啊，
0: 但是你就也许你的心思只能在这里，其他地方就稍微没有办法花心思花力气这样。
1: 对啊，没错。
0: 那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你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好来到了你的专场，你大概专场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氛围吗？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特定的氛围，你可能会有哪几种状态想要传现给大家？因为你有讲到，在这个专场可能也会呈现的是你的，比如说从高中时期到大学时期，到音乐厂牌时期、音乐制作人时期，就是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呈现，怎么样让大家看见，跟怎么让大家听见吗？
1: 是这样子，我这个专场的想法其实是主要是我想要让我这个人生，所经历过的所有人，
0: 对，
1: 都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用的是一整一格嘛，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认识的朋友，每一个时期认识的人，对我来说也都蛮重要的。然后有些人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0: 啊，对，
1: 所以我想说，这个专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个这个专场的客群吸引在我身边的朋友，
0: 对，
1: 所以我的票价其实也没有卖得很贵，就当然差不多可以让我补贴一点支出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这个专场想要呈现的状态，其实就是不同时期的我，然后让不同时期认识我的观众会有共鸣，对，我主要的想要呈现给大家的状态是这种，
0: 对。
1: 对，
0: 就可能在高中前就认识你的，他来就哇，对你以前是这样子的，哇，现在是不一样的样子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像是高中的话，我就会想要在专场里面唱我高中的歌嘛，所以我就把《向往》摆在我的第一首
0: 啊，
1: 所以对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就是高中认识我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有共鸣。对啊，
0: 但是当然你的设定的，比如 TA 是你不同阶段认识的人，但如果有刚好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其实他也对你有蛮有兴趣，也听过可能

0: 些作品的话，他当然要来，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这样他可以认识到以前的时期的我。
0: 对
1: 对啊，
0: 就可以更了解说，哎，现在的你呈现的这个样子、这个样态，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那一真一格造就了现在你的这个样子，这样
1: 没错。
0: OK， 那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场的演出它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让大家知道一下。
1: 好，那我们这场演出呢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fehouse D， 这是我由他 Coco 的个人专场，叫做一真一格。然后时间是在8月15号，2026年的8月15号，然后入场的时间是6:30进场，开始表演的时间是7点，总会有一点两个小时到，对，两个小时，所以我总共要唱差不多18首歌，
0: 很长，两小时很长哎，
1: 对对对，但是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0: 你一定可以的，啊、当然你必须要完成的，而且其实18首歌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啊，就是但18首歌不是就是我一个人唱，我还会就是找一些我平常的音乐伙伴啊，或是跟我合作过的人来一起完成这个表演，这样子。
0: 对，那你这边舞台呈现呢，我蛮好奇的。当然，唱歌、音乐、听觉是一块，但到了现场，大家要看到你，你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
1: 我舞台呈现其实就是我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复古的氛围，所以我的海报其实有一点。做那种复古，然后那种拍立得的那种复古的感觉，所以我的照片有点做旧啊，然后
0: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1: 对啊，可爱吧，
0: 蛮可爱的，
1: 对啊，现在长不像了，
0: 也不会到不像啊，可以啦，可以，
1: 我应该再去理一次那个朋克头，
0: 可以，
1: 很吸睛哦，
0: 对，
1: 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专场是一真一格，然后我想要让大家认识过去的我，还有现在的我，
0: 对。
1: 所以我的呈现想要是一种复古的感觉，然后我在荧幕的部分，我有请人来做一些比较酷的视觉，像是拍立得相关的视觉，我就先不透露，反正就是复古相关，然后拍立得，还有一些我现在在音乐厂牌做的一些比较酷的视觉效果，我都会会把它拉到这个专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的厂牌。大概在明年或是明年底的时候会办一场也类似专场的一个活动，对，所以我想说把我这个专场先来当做试验，先看看那个效果如何，才知道明年可不可以照样实行，这样子，
0: 咚，
1: 对，
0: 就是也是跟大家见面有一个完整的企划，但是也是到实际做了之后才会知道有没有哪边可以调整或是可以增加还是要减少，
1: 对啊，
0: 他都是现场见面才会知道的。
1: 对啊，这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会成为我人生的一真一格。
0: 没错，是的。那当然，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再听一下你的其中一首歌。
1: 好啊，
0: 有没有哪一首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专场听得到吧？接下来你要介绍的这首歌，
1: 我想要来一个我最近写的，
0: 好，
1: 就是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然后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上个月写的。
0: 对，
1: 我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比赛叫做大嘻哈时代，对，然后那时候要1分钟的歌曲，因为我觉得我的老舍说真的也没有这么老，我这样普遍听之前的前两届，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想要的是真的是比较偏老舍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掺一些
0: 其他元素电曲风，
1: 然后对电子，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唱的成分在里面，就有时候有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真的很想要报这个比赛，
0: 对，
1: 然后现在结果出来我还没看，
0: 你说刚刚结果出来，
1: 刚刚2点结果出来啊，对，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制作人就是希望我们的团体是以一个老嘻哈的团体的方向去发展，
0: 對，
1: 所以我们就3个人都报了，这样子，然后会不会上就看命运
0: 如果上了就是要陆陆续续去比赛去录影了，这样
1: 对啊，那我先来讲一下这首歌，
0: 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
1: 这首歌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做的音乐做的很烦躁，
0: 对
1: 就做太多了，就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据了，
0: 对，
1: 那如果我没有音乐的话会怎么样，
0: 对，
1: 如果我没有音乐我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比较好，就如果我没有在创作的话，如果没有再继续做音乐的话，我会不会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我这是以一个假设的角度来写这首歌，
0: 对，
1: 就是假设我没有在做音乐，我可能会可能就会没有在走路的时候

0: 这个旋律不错，嗯，或是哦，我不会再听到这个节奏，我一直唱一直唱，我觉得哦，好喘好喘好喘的这种感觉，嗯，然后也不会因为我的固执，想要把这个音乐一直接到完美，一直接近完美，然后来造成我的可能有一些心理压力啊之类的，嗯，对，所以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写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这样子。
1: OK，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没想到已经开始去思考，如果成就我的不是音乐的话，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每个人在做职业，就是当好，比如说音乐是你的兴趣，可是每个人都说，当你的兴趣跟职业结合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
0: 比如说没这么有趣了，
1: 对，没那么有趣了，或是累了，会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的那种感觉，但那个兴趣会有点变得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它就是很难免啊，但终究我还是觉得，当你的兴趣跟工作可以结合，它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嗯，但你还是会偶尔会有这种比较，也许职业倦怠的一种状态。
0: 老师有曾经有过这种，
1: 是我吗？
0: 广播的职业倦怠吗？
1: 我们的职业倦怠就是再去发展做其他的事情。哦，就比如说我们在当然广播电台我们做主持嘛，嗯，我们常常跟听众就是在空中相会，我们播歌。那音乐很多不同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新鲜感，这是一块。嗯，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像我自己，我也会做配音哦，所以我也有配音。配音跟广播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是声音工作，但是呈现是不一样。然后也会到外面，比如说做活动，或是颁奖典礼，还是说婚宴的任何的主持，嗯，我们进入到现场，主持跟声音只是我

0: 方式，或许你也可以更多的多元的方式。那音乐你比如说带进像刚刚讲你的现场专场演出，它其实就不只是纯音乐了，它包含了你的视觉呈现，包含了你的企划，包含你跟大家的互动，它都会让你觉得诶不只是音乐。所以音乐可以带你走很远，它可以带你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或是接触不同的事情。那像我也是，我可能声音，我可能工作，它慢慢的也扩展，所以它会越来越，就像你那个门打开之后，路会越来越大条。哦，
1: 哇，说得太好了。
0: 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的经验目前是这样。对对对，然后你知道生活，人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嘛。啊，那你的生活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比如说结婚生子，像我有小孩了，现在有很多的状态，工作之外都是在跟他们玩，然后在叫他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讲、就是你有很多生活不同的刺激进来。可是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刺激，你不要觉得它跟你的工作或是你的音乐没有关系，
1: 它是灵感的一部分，
0: 它就是灵感，因为音乐就是跟生活息息相关，
1: 是
0: 它一定是从生活来的，而不是我为了做音乐而专门做音乐。我想这个你最有体悟的啦。
1: 对啊，所以我这边就有写到，但我写这边写的比较像是反面的，就是就是音乐太融入我的生活了。
0: 对，
1: 就比方说我现在听到了这个别人的音乐，我会觉得说这边的频率哪里的频率应该要再往下一点，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很烦躁，或者说这个音唱的不准啊，很烦躁，很烦躁，很烦躁。
0: 对，
1: 就有一点这种，这算是一种职业伤害。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确实也有其他的音乐创作者，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抽离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就去做料理，他 就煮煮菜，他就那他在煮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们必须要听很多的音乐，他当然是让你可以有进步或灵感，但是就会像你说的，你就会觉得他这边做得不错，我想要知道，或者他这边好像可以怎么改，你没有办法脱离你那个职业的状态。
1: 对啊，
0: 可是他在做菜的时候播音乐，他就很专注在切菜或是在煮菜，那音乐就真的是可以当陪伴的哦。你可以
1: 非常合理
0: 让自己抽离掉音乐人的身份哦，它是一个方式，你可以试试看看，但不一定是做菜，也许你可以去运动，或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搭配你的其他想要听的音乐，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蛮棒的，就是不要让自己 focus 在这一个音乐上面，而是你在做其他的事情，让音乐成为背景陪伴你。
1: 哇，说得太好了，
0: 它是一个方式啊。对啊，给你参考，我也是听其他音乐人讲的，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1: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人应该有比我更深的体会。
0: 那当然就是他毕竟出社会比较久了。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就是这样。 OK， 那当然就是最后也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那也欢迎大家呢在8月15号就进到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这个在什么 Legacy
1: 在 Lifehouse D
0: 啊 Lifehouse D OK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fehouse D 呢，去看尤大 Coco 的这个专场演出，好看看他到时候呈现什么样子给大家知道。
1: 没错，
0: 今天再次谢谢尤大 Coco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8月15号的时候来参与我人生的一真一格。
0: 没错，拜拜，
1: 拜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31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啊，双向的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在北上呢，这边是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在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不能过哦，完全封闭。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当然同步也就封闭了，还有麻烦您已改道行驶。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是要留意一下在北上的林口路段哦。哦，这边林口一过后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封闭，再麻烦你要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歌曲来自黄玠伟，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北上主线车道啊，林口这边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所以你要从林口 B 交流道这边下去，再从林口 A 交流道这边上来，继续北上。这首歌叫做 Savior。

这首歌来自 Priestley Haley 的歌，叫做 Long Time Lonely， 12:20。国一的北上呢，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这边封闭不能走哦，麻烦你要改道。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陈势安，叫做辽阔。

来自 Big Bang 这首歌叫做 Bang Bang Bang， 他们要来台湾开唱了，大巨蛋。好，这边路况，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有一个人骑机车误闯，他停在这边，可能自己也吓到了吧。好，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呢，博爱二路777号前，机车自撞的中央分隔岛，哎，哇，还撞断后置杆哎，哇，那这个机车撞的应该蛮大力的。这边占用了内侧中线车道，目前现场是管制当中，有经过要注意。这是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王冉，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0: 我真的很快乐啊。
1: 哎呦，疼死我了。
2: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3: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0: 首歌你听到一直唱白色白色白色，其实它是灰色，徐佳莹的歌，12点37分。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有人骑机车误闯了，停在那边，当时他可能害怕骑了，所以也不敢继续骑，经过这里要留意咯。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这是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了，林口 B 交流道出去。哎，这一段白安歌曲白色。
1: 生命拥有各种相遇。

为南下在五股前呢，内侧两线施工，那过五股之后，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欣赏田约翰的歌《双人观影须知》。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出头天》。12:54，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告诉我们啊，0800-000-123。那这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水桶掉在这边了、啊，小心一下哦。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摩托车自撞了中央分隔岛，把号志杆撞断了，现场管制处理中。

Radio 来自孙燕姿。好啦，今天没到这喽，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最后是交给秋哥的时间。晚安，最后来听春燕跟池修的魔法 boy。 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跑来我真的好 That's what I feel

0: 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景广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有写到，刚在0:58左右，台东地区是发生有感地震了。那么预估呢，有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会是花莲还有台东。好，那相关更详细的资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持续帮大家来做更新。那接下来要关注到了路况消息，国道1号北上340。

1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就有水桶掉落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我刚刚说有人呢骑机车误闯，停滞当中，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哦，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一号继续在南下哦，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我要，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

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今天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啦，7月31号，我是逸勋啊。不过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呢啊，就要立刻这个跟朋友们这个东部还有南部朋友哈、啊、稍早呢几分钟之前有个地震啊，哇啊，最近听到地震这两个字真的是非常的敏感哈、啊、好，总之呢稍早在0:58的时候啊，在北纬23.1度哎、还有东经121.36度，也就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44.1公里啊，这里是路上哦，是在台东县的成功镇啊，有这个瑞士规模20.2，然后啊，不是瑞士规模4.7啦哈啊，这个地震深度只有20.2公里的浅层地震。那这个地震呢啊，在这个台东的池上还有东河，应该会很明显感受到摇晃，因为这个震度有4级。其他还有3级的地区呢，在台东的成功、海端、鹿野，还有花莲的富里啊，感受到3级。那除了东部有感之外呢，事实上在中部哈、啊、像是南投的玉山，还有嘉义县的阿里山、番路、民雄、台南市的曾文、白河、新化、善化啊，甚至嘉义市、屏东县以及台中的德基以及彰化市哈 啊都可能些许会感受到1级的震度啊，这个高雄、桃园感受到2级，云林的草岭感受到2级。所以刚刚好几分钟之前在东部地区好像这部分的这个南部地区啊、会有点有感地震啊，当然这个遇到地震呢3组6个字的口诀，趴下、掩护、稳住，绝对不要忘记啊。这个这几天呢在新闻上看到这个熊本大地震哈、这个后续的一个救灾啦、或者是灾区的一个状况真的是触目惊心，也绝对不要忘记啊。台湾呢其实也是在地震带上面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地震呢也许会有像这小地震正常的能量释放啊，但是、还是要防范未然，对不对啊？所以呢随时在家里啊，一些逃生紧急避难包是不是随时都有准备好呢？好啦，希望这个地震不要因此影响到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喽。那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可以顺顺利利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是七月底，不过呢啊，这个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的歌曲是七月半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创造青春》。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的省道呢，首先呢，这个刚刚我们的高工局哈，及时呢用 CCTV 检查一下，这个各地的国道没有这个受到刚刚地震的影响，尤其是国道五号。这个路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在这个高雄的左营区有事故呢，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一个意外。那么说这个还撞断了这个科技执法杆，所以呢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是会受到影响，一次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远景站在现场进行管制啊，这个后续再进行排除。所以朋友们，拜托夜间开车不但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今天节目的开局好像听起来不太顺利哈，又有地震又有事故，哎呀哈哈好啦，希望朋友们夜间要安全的开车。刚刚听到来自芒果酱的歌曲《飞吧莱特》。好，这个夜间呢事实上还有施工哦，像在国道三号呢中和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匝到内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啊，当然可以的话呢哈，提早改道可能比较方便了哈。那么一样在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41.7 到 40.3 这里是林口路段，还有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 38.5 到 40.8 啊，过五股二，还有南下的 29.8 到 31.8 啊，这里是五股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这个设备维修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艾维尔 Contagious。

来自仓木麻衣的歌曲 Secret of My Heart。 时间是凌晨1:24，在高雄市左营区的事故呢，在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哈，有这个 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而且这力道看起来是蛮猛的，因为它甚至把这个科技执法杆直接撞断了啊。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进行后续排除当中啊，要麻烦你啊配合现场的一个管制，拜托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啊。以及呢，在国道上面哦，今天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呢哈。国一南下的 101.5 到 103.5 新竹系统各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维护作业，还有在南下的189到 190王田路段哦，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北上的 229.8 到 225.9 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这个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 182.9 到 185.1 龙井到和美啊，这里封闭外侧车道。然后在南下的 223.9 到 227.3 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北上的 208.7 到 203中投到快关呢啊，这里是换成内侧两线车道哈，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另外看到国道四号呢，这里西行的 9.1 到 5.6 神冈到中港系统，哎呦小心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哈，预计会至施工到清晨的6点钟，就麻烦你呢经过多加小心啦。好，这个国道三号

有一个施工封闭提醒你哈。啊，在这个国三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所以呢，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他是范丞丞，这首歌曲《奶油客》。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听唔帮？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京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虽然说刚刚在0:58的时候有地震哈啊，这个局限在这个比较东部啊或者是南部呢有部分的感觉。那这一节要先关心天气啊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哇，这个夜晚越来越闷呢哈啊，夜晚都这么闷。

白天肯定更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台北市哈，今天中午前后仍然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高温呢，还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啊，到了今天哈，说水汽其实是逐渐减少的。中南部呢，虽然说有不定时的零星降雨啊，但是呢，大致上比起昨天会好很多，所以各地啊，逐渐转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啊，那么闷热的这个天气哈，就提醒你绝对不要中暑了哈。那么这个在太平洋上的第13号台风，强烈台风白海豚呢，它目前的位置哈，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啦。目前预测呢是持续以西北西朝向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短期内呢看起来是有增强的趋势啊，这个距离台湾还算遥远，暂时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只不过呢啊，好像看到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哈，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北偏，有一点往西偏。那么到底这个在接近东亚海洋的这个洋面的时候哈，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呢？这个是下个礼拜重要关注的点啦。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但是暑假已经过一半了啊，所以就算天气再热，好像也得出门旅游，出门走走，对不对？但是走走要小心一件事情哈，你有听过拇指外翻吗？拇指外翻呢，是指这个我们的脚的大脚趾呢往第二脚趾偏移，哎，所以外翻不是说啊这个拇指往外，所以跟其他四根脚趾头整个距离拉开了吗？其实不是哈，是被挤到第二根脚趾头上面去了哈。这个外翻的角度过大呢，你其实很痛，对不对啊？这个大脚趾根部的骨头就会向外突出，这是形成所谓的拇囊炎。哎，什么样子的人容易拇指外翻呢？哎，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哈，可能哎这个女性呢穿高跟鞋，哎比较容易出现拇指外翻，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并不如此哦啊，这个鞋子的确是诱发还有加重症状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据临床观察啊，有七成的患者哎呦原来是具有家族遗传的体质啦。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本身有扁平足，或者是足部的韧带比较松弛的人呢，这行走起来足部这脚底哈，这个受力就会比较不平均啊，这些人就可能容易成为拇指外翻的高危险族群了。而且呢，事实上可能有不少的男性哈，哎，这个平常呢，你说我明明都已经穿了比较宽松的运动鞋了，依然饱受拇指外翻的痛苦哈。哎，事实上呢，如果你是以上这个容易拇指外翻体质的人啊，哎，根据医师的观察哈，哎，就算平常通勤的时候只是轻微的摩擦，但是呢哈，因为长时间长距离的步行，而且你好像不太可能随时随地把这个脚啊从鞋子里面拔出来，让脚扭一扭，然后呢这个放松休息一下，对不对啊？尤其现在夏天呢，这个脚闷在这鞋子里面哈，就很热，然后呢容易肿胀啊，鞋子的这个宽度和你的脚只要稍一点点不合适，就会非常容易引发拇指外翻哈，也就是所谓的拇囊炎啊。这痛到寸步难行哈，事实上呢重的话可能需要开刀治疗呢。We'll be right back.

当然你也不用害怕，不是所有拇指外翻呢都需要开刀治疗的。这初期或轻度的患者事实上可以透过比较保守的治疗来缓解症状。比方说呢，改穿这个比较更宽头具有这个足部足弓支撑的鞋子，所以挑鞋子就很重要了。以及呢，你穿袜子的时候你可以穿五指袜，就是呢那种你的每一个拇指啊，你的每一根脚趾都可以对应到一个洞，这个非常舒服的袜子，让你的脚掌呢可以有伸展的机会啊，这个或者是拇指外翻的分隔垫来减少摩擦，或是使用拇指外翻矫正的辅具。但是如果外翻的角度过大，保守治疗没有效呢这疼痛已经影响到日常行走，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所以原来啊，这个你的脚常常痛啊，发现说这个很长，很容易拇指外翻，你可能真的是类似的体质，对不对？那么，这个如果你还是类似的体质，你还穿这个比较紧的鞋子的时候，那就更容易拇指外翻啦。只好这个比较清闲的在家里纳凉啊，穿着拖鞋啊，或者是你在家里是可以赤脚的环境，就不会拇指外翻了。来自黄绮彬带来的新歌《找不到自己单纯的心》。

来自明先生这首《四不像》，1:48啊，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依然是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啊，今天省道施工啊，看到在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台66线东向的 18.4-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的检修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乃文和傻白带来的歌曲《思绪的尽头》。

有分，不是那个哎，你唱歌的音准很不稳定哦的那个 peach 啊，是这个这个甜甜的水蜜桃的 peach。在两点之前，还要送给你另外一首甜甜。哎呀，这个也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歌曲《冰淇淋之吻》，来自 AKB48。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二十四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啊，回到国道施工，国一在北上的 41.7 到 40.3 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 38.5 到 40.8 过五股啊，以及南下的 29.8 到 31.8 这里是五股之前哦，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73.9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工程，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四号西行的 9.1 到 5.6 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在台74线东向的 10.9 到 11.2 西屯2一直到西屯3，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整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左营区的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

0: 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BTS 啊，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披头四了，带来的歌曲 Life Goes On。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像我呢，这个可能趁这个整点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些播歌的时候。

上个厕所休息一下，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开车啊，是不是也有定时做休息呢？绝对不要累垮哈。那么前后方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哎，这个手机收起来，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其实国道省道今天看起来一路都是蛮顺利的啦哈，但是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哈，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可以行走是可以行走了哈，但是因为这个匝道口呢直接内侧两线车道就封闭，哎，这个行走起来还是会比较不太方便啊，提醒朋友们多加斟酌了啊。来自林杰星这首《想逃避》。

林杰欣带来这首歌曲《想逃避》，时间是凌晨的2:15啊。这个最近呢、啊，不知道你看新闻哈、啊，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呢？在最近啊，哎，这个慢慢开始攀上高峰，哎，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病毒呢，都逃不了，甚至有可能你身边或者你本人也都已经中标了哈。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哎，这个不论是重症哈、啊、死亡人数，或者是确诊的人数，都持续在攀升啊。而且呢，现在是7月底哈啊，明天来到8月，说这个预期呢，在8月中左右啊，应该会达到这一波疫情的高峰。但是很奇妙呢哈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啊，在暑假期间，学生不会在学校群聚，应该会减少群体的感染。而且啊，对于这个病毒而言呢，通常来讲是秋冬是这个流行季，但为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还会高这个提升。新冠疫情的这个病毒的疫情呢，原因就在于啊，气温升高，如果你没有适度保持水分或者是舒适的温度，尽管人体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出现了些微脱水的状况，那么也会影响到骨髓的造血能力，那么免疫的这个白血球品质也会变差，也就因此哈啊，尤其呢在这个高龄长者身上是更

容易感染到病毒，高温还有高龄的双重风险呢、事实上呢反而有助于病毒流行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疫情流行哈，就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这个多多喝水，然后呢出入比较人多的场合记得佩戴口罩啊，以及呢这个随身消毒。另外这个虽然说这个公费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疫苗哈，这个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符合接种的民众呢还是强烈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接种疫苗提供自己的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啊。这个听我呢每一天都还能来上节目就知道我一定没有中标啊那我会保护自己不要中标，每天夜晚才能够持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来自桃子 A1J 这首歌曲叫做 Bad Bad

这一节呢放送了一连串都是女饶舌啊，分别心，分别有桃子 A1J， 桃子 A1J 呢啊，甚至还有这个东南亚裔的血统，然后再带来陈贤静啊，是今年金曲奖的这个新人奖得主，在他的音乐当中其实还带了一点点的非洲雷鬼音乐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2:2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上个小时齁，有接获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撞车小客车自撞车的一个意外齁，诶，暂时还没接获派出，我们刚刚接获的时候呢是上个小时齁，这个是占用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不确定排除的怎么样了哈，也有赖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这个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讲到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哈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啊是进行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还有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也有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啊，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呢，先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也是 OK， 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喽。来自陶晶莹这首《我的时代》。

0: 次那么多，你不要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7: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6: 我也不能没有你。
7: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8: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时间是凌晨的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6到13公里哦，过大南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啊，国五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啊，再往北呢，北上的8到7.4公里乌涂隧道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这个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哈。啊，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们了，0800-000-123，他是谢霆锋模特儿。

啊，这个好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啊，这个看歌名感觉好像在描写啊一个风光的职业，他的外貌，但其实不是啊。仔细翻他的歌词啊，会发现呢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看模特儿的角度啊，在羡慕别人的角度，在看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模特儿啊，也许走在这个伸展台上啊，也觉得他们这个所有的表情都恰到好处，但是呢，事实上也是抽掉了一些情感，都是一号表情、二号表情、三号动作，对不对啊？这个跟都市人一样，现代人好像都把所有的感情给抽掉了，然后呢，走在这街道当中，尤其这上下班很忙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疲惫，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严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情冷淡。哎呀，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在城市当中有哪一个角落啊，是可以看到大家都是这个放松生活，开开心心的放开自己，在与人交流呢？刚刚听到的模特儿是谢霆锋的曲，林夕的词。现在要听到许志安跟张柏芝带来这首《奇迹》。

0: 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一系列听到的歌曲哦，从谢霆锋到许志安加张柏芝的合唱，以及王菲啊，你可以感受到我排歌是有密码的，对不对啊？好，这个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啊，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哈，在这个博爱二路和新庄仔路路口，原本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啊，那么夜间不论国道、省道、市区，目前是没有特别的事故，当然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哈，所以提醒您，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想起中岛美嘉，第一个先想起她的雪花，不过她真的是很多的抒情歌值得在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听再听。刚刚听到来自中岛美嘉的歌曲 Will WILL， 时间是凌晨的2:54。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三点之前送给你，它是桑田佳佑《杜鹃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北这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南北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呢，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哦。啊，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应该会比较方便。啊，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9.9公里，这里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3.9到227.3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作业，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

匝道封闭了，会到六点钟啊，一定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另外，北上的167.4到164.7。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请你注意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刨铺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4: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3: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5: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3: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6: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3: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5: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郭忠佑跟杜欣甜的抒情歌《听讲》。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0: 听讲，到底是要听还是要讲呢？这首歌曲也是听说，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
1: 对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似乎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听别人说，那么听完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当中有好多事情想说但是却说不出口呢？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了啊啊，像是在国道2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省道呢，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这里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国道5号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到7.4公里啊，这里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集水井的检查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喽。好啦，这个夜间看起来道路状况依然顺畅。

稳定。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不但能够平安顺畅，然后也可以怡然自得。他是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

一连听到了很多歌曲啊、这个稍早听到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然后刘若英的《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26。好，这个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么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情形哦。我想凌晨3点多开始会有一些刚起床的朋友们啦，啊，不枉没要做事，希望你留意身体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哦，这首歌名好长哦，啊，据说呢是目前华语音乐当中啊，这个歌名数一数二长的一首歌，来听听看吧。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现在3:33，好，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6到28度啊。今天夜间感受上有一点闷啊，连台北地区哈、啊、都还是有28度哦，所以到了白天更热啦。中央气象署目前啊，这个对于今天呢 是有对台北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但其他地方也不代表这个不会飙高温啊，因为呢天气是逐渐稳定。虽然说在今天南部、中南部还是不定时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且清晨呢、可能部分沿海地区也还是会有零星降雨几率，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不像是午后雷阵雨一般，哇，下得稀里哗啦，可能会淹水可能这个零星下了一下啊，几分钟之后它又没雨了，然后呢白天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阳光啊。那么这个周末哈，今天啊一直到明天甚至到礼拜天，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重点其实是要做好防晒防紫外线，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事实上呢，这样子稳定啊，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这天气呢应该会在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在太平洋上面的这颗台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台湾呢？目前呢、其实距离台湾的位置还有4000多公里，而且预期这个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有可能北偏一点这个往日本的方向但也有可能往西偏一点，距离台湾北部的海面比较靠近，目前呢都还是未知数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才会比较明朗了啊。所以看起来这个周末事实上应该是一个适合出去走走的好天气，但不晓得下一个礼拜周末天气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下个礼拜周末是父亲节，对不对啊？父亲节就提前一周过，有没有人是提前这个礼拜周末要过父亲节，要跟爸爸妈妈吃饭的呢？来自罗志祥这首《未完的承诺》。

其实只要有心，每一天都可以是亲子日，对吧？来自罗志祥的歌曲《未完的承诺》，3:38啊，目前并没有未完成哈、啊，还没有排除的事故啊。这个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一路顺顺顺呐、啊。啊，这个目前没有事故，没有掉落物，但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这个南下的中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市区呢留意一下，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六点之前呢、啊，从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的路段都是管制封闭的。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哈、啊，这里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清晨六点钟之前呢、啊，全线双向的车道都是封闭禁止通行，要麻烦你替代道路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从中华路啊这个接到永福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梁文音最亲爱的。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3:49。好，中部地区国道呢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哎，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4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状况，然后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啦，七月的最后一天要展开了，下一次见面就下个月了，就八月了哈。那么。

Pushing me back to something I know is as it seems. Wearing white hoodie.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1号呢，主线车道41.7到40.3公里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向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设备维修则是占用在外侧车道。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4号在西行的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是多云，不过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比昨天稍微降一点，30.5度，在新北是八里、芦洲还有彰化埔心，大家都一样哈。然后现在台北、内湖、屏东的新园、带他们骑他们哭，台北还有士林、北投，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0: 段的是18:06，经由海线开往潮州。
1: 这是曾伟忠请回关切的出国郎哦，还有石敬，还有这个环境神哈、哦。不过这个出国郎听起来心情美败了哈、哦，节奏这么轻松，4:12了。来，目前呐、啊，我算起来哈，在路况方面，现在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现在北向一样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哈，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啊。然后国三呢，双向封闭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爱塞机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同样在车站啊，坐车心情不同，有人是要出外打拼，有人是要去出头啊。

好，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前面也有那个环境声音哈、哦，感觉应该是在日本搭那个搭车搭火车，对不对？我想起我以前到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太像游客急着要去哪里，所以我在街上啊，常都会在地人都就是有日本人会跟我问路，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地铁上。在火车上啊，然后有日本人跟我问说啊，请问是不是下一站就是那个京都 Q 的，我大致上听得懂，但是呢我就想完了完了，他就哇啦哇啦讲一堆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亮出我最拿手的一句话，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我想要跟我说拍摄还要请顾我们班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常常被问路呢。好，那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点18分了。目前呢，在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起在起，进贼进贼哈。国一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然后南下是五股前内二线，过五股也在内二线哦。这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小心。

好，刚刚是幸福车站对不对？接下来心情完全不一样，光良的歌声，伤心地铁。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双向综合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在南下综合隧道的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

0: 每次一这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

人力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好，路况要留意，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哈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一样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施工封闭中。另外国一呢在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还有南下在王田路段哈，这边是轮流有车道在施工。国一再来是南下在过五股，还有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要注意哦，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还有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有作业，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好，在中部这边，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然后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外侧施工哦，以及国三在北上大甲出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三线也有工程啊。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到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蔡佳玲的歌声好，你好名4:3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是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哦，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家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123。

哦，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说这样可以甩掉孤独。不过有人跟你同进同出，是不是真的就不孤独？请拍杠。就像谭正宵这首歌《各自天涯》，有时候形体上距离离很远，心里反而有根线牵在那里啊。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欧现时间嘟嘟好4:46啦。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哦，五角系统前哦，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注意起来哦。而国一目前北向的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三这边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而想下来是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其实大家都蛮习惯点外送，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那个外送人员帮当上米家送食物，也不足为奇。但如果想象一下，你看到那个外送员，然后地点是出现在那个富士山山上，不是在山脚下，是在山上。大家看到那个画面，觉得有点愣住了哦，到底就会很好奇说，这么哎，阿伯今妈是谁在第一个？谁去爬富士山呢、哦？被要锁定的时候，啊，突然想吃寿司、哦、重点是哇，这个接单的外送员蛮厉害的、哦、因为他不是骑车就可以到了耶，一来被刷呢、哦、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收费，不知道要收多少了、哦

哦，就是 Bruno Mars 也是很有很受欢迎一首歌 I Just Might、哦、我可能会，那他的歌词里面是在形容说在那个舞池里面看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哦，就像萨迪尔丁八卦的那一种喜欢，然后我们想跟着他那个随时节奏起舞、哦、这个、歌曲实在是、啊、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四点五十二分哦，不管你现在开车里都无呀，那就陪陈老板唔通零气哈。好，换一下日文歌曲，喜欢喜欢喜欢，来自宇真司郎加上青山代码。Yeah, yeah.

来4:56了 ，ski ski ski， 哦，两个人恋情暖灰等枯叶时阵，不过旁边就会有忧心忡忡的人，小一个真的懂的安尼，哦，跟我们堂穷贵头，因为老爸徛里边啊吼，愈看是愈操烦。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5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右势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先前的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在南下过五股以及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林口一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施工封闭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清晨的时候，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6 度，那新北八里、新北芦洲还有彰化埔心现在都有 30.5 度哈。屏东的新园还有台南市的南区啊，也都是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好，王力宏的歌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调味料加起来就等于生活的一个代表，对不对？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一起的生活。好，5:09，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而且刚通报不久，一个在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掉在这里的是保险杆，你得注意啊。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桃园大溪的报道，公爹大溪地兄弟虾米，很多人说豆干，大溪的老街。那大溪本身呢，也是木艺，这是他们重要的特色，不管是木雕或用这个木头，然后来做各种展示。那其中这边呢，大陀螺的表演也是在地重要特色。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大溪陀螺文化节，已经迈入第四届了。8月1号下午要在大溪综合运动场跟大溪天幕来举办活动哈，然后会有奔组的陀螺竞赛。哇，就看到那个好大颗的陀螺啊！大溪的大陀螺文化说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是从事木雕工作的简武雄先生，他号召地方人士共同来推广，不是只有小孩子打陀螺，是大人来打很大的陀螺。哇，然后呢1981年成立了这个陀螺的俱乐部，就开始在庙前广场进行陀螺王的表演赛。那每一年在农历6月24关圣帝君诞辰的时候绕境啊，在这个庙前广场打陀螺，就变成这个庆典里面非常重要的民俗景观啊。

哦，可以，肉味瓜虾是买玲珑色，跟他怕感动，赶快对吧？哈，底下玲珑色，玲珑色，5:21了。转动有很多种方式，也有不同的理由。张信哲、庾澄庆合唱的歌曲《爱转动》。

好，已经5:25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哎呦，这个周末假日进入到八月份哈，哇，各地其实活动真的蛮多的。来讲一下澎湖，澎湖这里呢，8月1号、8月2号哈，有在湖西这里有同万嘉年华，要在湖西的林头公园来进行。

来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赶快国一两个点掉落物都还在呢，你得注意呢。包括了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说是掉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哈。那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在卡贼微啦哈，国一要注意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路匝道持续封闭啊。然后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以及南下过五股内二线，还有五股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啊。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竹系统路段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目前在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国三在北上的中投到快关内二侧，还有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以及龙井到和美外侧这边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大甲出口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国五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雪隧稍下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路况那些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哦，这是韩国的男团啊 ，T 子所演唱的叫《Choose》，选择五点三十七分呢。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南下368到370公里这边哈，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也是当你家，你的赛季哈。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接下来棒棒糖梦想巴士，你把机会的背后金马、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5:4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二目前西行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二线也有工程，也要注意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季节，洛梨已经进入盛产期了。哎呀，洛梨在最近这几年成为健康饮食的新宠，哇，有的人把它呢拿来，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打那个洛梨牛奶，对不对？不过我们要跟大家建议更健康的一个吃法，你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沙拉啊。洛梨它呢其实是属于油脂类的哈，它的营养，因为它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它包含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也有叶黄素哈。好，那洛梨因为它本身是油脂类的，所以如果你去搭配一些哈，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脂溶性营养素的，那加起来真的是加分再加分。比如说什么搭配番茄、绿色蔬菜或者红萝卜这些食材，番茄也好或红萝卜，它的你要吸收到它的营养必须要油脂来帮助，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番茄、红萝卜你一定要加热之后还有加有油脂的这样一个处理，它的营养素会被吸收的更多。那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像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天气太热吃不下，或者又要减重啊，哈，真的跟大家推荐，因为洛梨是很有饱足感，但你也不用吃太多，一般正常大小的哈，这样的洛梨大一次吃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哈。那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季节，因为盛产，品质又好，价格也比较便宜啊。然后它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足感，但它有很好的一个油脂，所以你在吃洛梨的时候，有的人为什么喜欢跟它跟牛奶啊打成汁，因为它还加糖哈，或者牛奶本身就已经有乳糖，但其实建议你更健康的吃法，你不要加糖啊。那你说哎呦洛梨不粗不皮吃起来不好吃，其实你去搭配番茄啊，是煮熟的红萝卜或者是南瓜其实也可以，还有我个人最偏好的就是洛梨跟那个鱼在一起吃，哎呀，味道也是很赞，而且很健康啊。

好，刚回的歌小歌爱你5:49哦，有两个施工的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北向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里开放通车了。以及国三哦，双向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好，感谢通报。路况那些当播穷这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干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再过几秒5:55，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最新提醒，在台27线，台27线这边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野线有积水，已经有通知处理了，来到这边要避开外线哈，因为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车道这边有积水哦，有积水的情况哈，务必避开嘿。好，国一原本南下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最近在北部这边哈，好像鸡蛋供应有比较吃紧的情况，有的人都卖上去哦，龟白那个洗选蛋哇，价值上哈，就是觉得常常就是空空荡荡的哈。好，大家会担心啊，现在是什么情形？难道蛋荒要来了吗？好，对此呢，这个养鸡协会还有蛋商工会都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有现在刚好是母鸡在换羽毛的阶段哈，所以导致呢产蛋率下降哈。它在换羽毛哈，你总是要等它换好。那农业部的说法是说，预计八月起，慢慢的这个产量就会去稳定了。天气小热嘛，是影响到生能吼。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依然要注意掉落物哦。而台27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呢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出现了积水，已经有通报处理，请大家避开外线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还有南下过五股内二线以及五股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哦。那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还有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的北投，然后呢新北的八里、芦洲，还有台北内湖、彰化、埔心、屏东、新园、台南市的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哦，中午前后台北第一名橙色灯号，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而中部的高温也有到34哈，南部今天上高也是同样哦，离岛哦，东部的话也是33，离岛最高则是31度啊。

后来是刘耀文所演唱的《耀眼的你》，6:08啦。阿丁白秋贝，我给某已经天亮了。我们两个好眠好眠哦，拜托哦哈。来，台27线北上，在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是有积水的哦，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避开外线哈，拜托一下。阿哥，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要喜爱注意。那另外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手波起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0: Just a little， 金泰佑、陈绮悦一起合唱的歌曲。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好，6:14喽，尽管我是雅玲。哎，文福台最新提醒啊，在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哦，车道上有望。

望出来行大世人。以及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这边因为有积水哈，要注意避开耶。好，另外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包括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现在这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

来、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哎呀，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没得去的哈。2026台湾竹博览会还有金针花季都在花莲富里这里啦。下周是六十石山金针花季开锣。然后竹博览会哈，在富里这里呢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可以看。因为先前红霞台风影响，所以延期到最近才举行的，在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场叫做竹生活而居，在富里乡来举办哈。富里乡山区本身有很多的贵族，那他们今年在这个活动哦，展现四个特色的展场。其中有一个叫竹之翼，就里山动物区哈，猫头鹰、山羌、石蟹猛、菱角鸮这些台湾原生种的保育类动物，他们都用竹编给它展现出来。然后入口处还可以看到大型竹编的金针花。

哦，我看到一下我们发音室外的天空噗噗阿玛，没有看到今天早上的阳光，所以自备一下啦哈。好，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车道上有狗狗在走动哈，经过请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务必避开外移线，因为这边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哈。随即路况呢，写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宝贝，让我再叫你声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声宝贝，享用我所有的爱，像是吃饱费，哪位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

包有古老的北管唱腔，还有很时髦的嘻哈音乐组合荣邦，加上丁佳慧看球。6:26了，来讲一下法务部矫正署太原监狱这边哈，他们的铁工自营作业，哇，说很有口碑哈。他们呢，这个收容人的智能训练哈，因为这边铁工工厂有在推动相关的技能训练，透过专业技术培养，让收容人在服刑期间可以学得一技之长。那其中他们这边做出来一种叫分离式闷机筒，用不锈钢做出来的，说这个材质扎实，耐用度高，而且它的受热性跟密封效果非常好，哇，所以用这个做出来的汤阿给安阿给说很好吃，这番是真厉害呢，

好，九一夜观看安阿给，哎呀，这么深情的告白，安阿给应该会很感动吧。不过身为几架安阿给，不管怎么飞，恐怕也只能飞到别人的肚子里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很足席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在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哦。另外台一线北上201公里花坛前哈，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以及台27线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出现了积水，尽量避开外线通行哈。好，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3: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那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3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0: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示范，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1: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0: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2: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它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它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它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它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部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0: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了哈。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

0: 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落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桃园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回去台东听了之后好羡慕哦。6:43，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一线这边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还是要留意狗狗的动态哦。然后现在国五最新通报，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的内线有车子抛锚了，也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不过因为才刚刚通报而已，你把揪来背后金毛，因为它在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里边的内侧一定要注意哈。再来国一的话，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93.2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跟路肩有大型包装纸飘来飘去啊。而先前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

外线是全这个外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在台东，接下来来一下乌来吧。

6:48哦。目前有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幼师出口中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但是国一齁两个点还是要注意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65.7 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还有北上 193.2 公里彰化系统前啊外侧以及路肩有大型标抛啊大型包装纸飘散齁。没错，我们在你要咬牙不会没爱自慰节齁。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莺歌系统外线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台一线依然要注意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哦，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哈。还有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

代谢因为有积水，尽量避开了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南韩跟美国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最近发表了一项呢自动穿衣机器人的技术，说呢使用者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10秒钟他就可以帮你穿好衣服了。这个尤其是在科技业里面，晶片无尘室还有紧急救援一些场合，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哈。就听很多那个科技业的人说，他们有时候因为在无尘室里面，那个穿脱衣服真的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忍耐哦，就像想上厕所也是会忍一下哈。哎呀，希望这个新的穿衣机器人真的可以解决他们这个困扰哦，十秒内就可以穿好衣服哈。它呢就像藤蔓这样一个机制哈，它会紧贴着人体，沿着身体的轮廓又稳定的爬升，而且在移动过程里面还会把衣物翻面，协助呢使用者来穿衣服哈。从一数到十，杀了请喝啊！哇。

那个干杯嘛齁齁、哦。歌词里面其实就告诉你免想遐济啦，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齁。哦，6:54了，好，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如果你是需要穿五成衣那一种，咋不要进了，赶紧请喝水，真的很想要干杯。龙福台现一个最新通报哈，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留意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啦。而台一线还是要留意北上在花坛路段201公里这附近哈。先前说车道上有狗狗在这里哦。那如果说发现他已经换了地点，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也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哈。还有国五刚通报的北上 21.2 公里，雪隧内侧一定要注意故障车哦。马啾的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啊，拜托起来。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今天拜个话对吧？哈哦，我等一下要来休困啦，啊，你要继续打拼诶。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假日哈，大家要出去佚佗，希望大家哈心情愉快，重点是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五内那婆到你家哦。倒是国一原本北上彰化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型包装纸掉落情况已经排除，而国五这个情况也已经解除了，原本北上21.2公里雪穗内侧故障车排除了。台一线北上在花坛路段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还有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有积水。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黑城啊，起床喽！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出发了没？今日礼拜不够呢，阿玛是七月三十一号哎。哎呀，七月呢要画下句点了，要跟七月说拜拜，迎接八月份。还有呢，在这个礼拜大家辛苦喽。今天三四个哈，家里呢礼拜个，所以呢家里哈再努力拍表一下下哈。那么接下来就是周休二日咯，所以要祝福大家在今天一整天活力满满，而且呢工作都很顺利。来庆动 Adi 说呢，他每一天都有喝3000cc 的水量，你怎么这么棒？待会儿这波的密码没有交给你，对得起你吗？好啦，这个也当然呢，也有更有活力了，对不对哈？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都来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哎，对啊，郑希奇说呢，虽然周末了哈，但是还是要多喝水，每一天都要喝水。他没有再分那个星期几、星期几的，每一天都还是要多喝水啦。哎，那个虽然呢天气哈比较热一点，但是呢运动还是要持续着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平常也许就心想说，哦，这个天气太冷不去运动。哦，天气太热不要去运动。哦，那个下雨天也不要去运动。请问365天当中你还运动了大概有几天呢？我们都有很多理由嘛，我再说我自己啦。所以呢我用我自己的那个血泪史来告诉大家，一定要想尽办法动一动哦。木汤博人圈右轮圈，那个圈今天 是谁？明艳跟博翔展轮二姐吗？明艳妈妈不用返校日，是那个博翔展轮二姐返校日是吧？ OK， 好好，来雨欣、诺哥、齐贤、佳慧、依聘、志军、佑成、苏员外。哎，苏员外你今天比较早起床，小宝子呢？小宝子好不好？欢迎你们。陈伟、志华、洪志，还有刚刚有看到了那个有朋友们说

0: 那个全家都要出游去哦，太好了，好好的出游去玩。有时候啊，在那个暑假期间能够玩就尽量的去玩，好好的玩，但是呢安全最重要，好不好？鸡犬，鸡犬早安。还有那个谁，那个惠文国小的嘉宏，来准备好喽，全家们全家人哈、啊、都一起去那个旅游，祝福你们平安健康，好不好？来一起哦，也要一起哦，姬红一起来，还有全家的外公外婆都一起来哈、哦！一二三，哈哈哈！国良也来了，哇，小宝子要学芭蕾舞了，怎么这么可爱呀、啊？真人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不错哦，现在整个路况都很好哦。但是呢在省道的台一线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台一线，也就是北上的201花坛路段，有一只狗狗给它来给它起的。这是呢在省道台一线北上201花坛路段车道上有狗狗走来走去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由国道三号要汇入国道一号，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已经回堵到了103公里。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由国三汇入国一，车子蛮多的。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虎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马些爱注意哦。好，来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大概是落在40，保持好安全车距咯。好，有其他的路况呢再麻烦了，0800000123。仲轩，
1: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曲。
0: 好，这首呢是吴启贤的爱情傀儡啊，如果说会唱的话呢，大家可以开口唱啊，不过呢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专心哦。

心情舞，大家的心情很轻松啊，有些的熟悉的歌曲都可以开口一起唱，是不是要准备练歌啊？假日时候可以好好的啊，有时候呢那个休闲时间呢，很多朋友们都想说，哎，我要来去唱 KTV 啊，好好的那种释放一下哈。好啦，来，所以呢，今天会播一些好听的歌曲啊。那热身呢，大家想要练唱的话呢，都可以一起来练唱了。来，天荣、仲轩还有福福双福，哎，福福都来了。宏志，早安。哟，真真，我有看到你那个喝了3000CC 的水量，对不对？我觉得大家好可爱。只要我说谁呢，已经喝了3000CC， 另外马上就说我也是3000CC 哦。好棒好棒好棒，大家都互相的影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大雅系统这里，时速呢大致来说，虽然呢车多了，但是呢它还可以到达60啊。好，所以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就好，不至于太严重塞车。国道三号这一段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它要跟国道一号交汇，这里的车流量呢倒是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也都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这首歌会吗？大家来，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

陈梅说啊，桃园阴天，闷闷的，没有风。哎，魏强，你们在南投山区应该有稍微凉一点吧？魏强，早安。

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了啊。好啦，魏强加油哦！来，还有呢，陈美也在啊，天荣、小暖、豪志、凯文，哎，这波的密码哦，大家都要一起来哦。我等一下想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呢，通常有时候在7点到7点半，我都会以小朋友为主啊，因为呢，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半小时很像是那个儿童节目，有没有？好啦，这个大家呢，也许这个带着孩子上班上课的啊，那么时间非常的赶，那最重要一点呢，也都很希望大家。那个在可能有时候你知道易子而教啊，就是说爸爸妈妈说同样的话，比如说快起床没用，正晴姐姐阿姨说快起床大声哈哈哈很有用，那个小孩子是跳起来的。所以呢，你知道在7点到7点半的时候，那个正晴姐姐阿姨很喜欢啊，很开心啊，负担起呢也是承担一下那个爸爸妈妈可能已经那边嘶吼说快起来赶快出门，可能说出不了门，对不对？那么正晴姐姐阿姨只要是说呢，哎，要出门了，准备好了，马上立刻出门了哈。好，所以呢，有些妈妈都说呢，哦，好像呢，这个一定呢，要我开始要哈哈哈的时候才有效哈。好，所以为什么7点到7点半我们哈哈哈的频率特别的高，就是因为呢，让大家可以立刻的跳起来，让我们家的那些小宝贝们呐、啊，哎呦，赶快哦，速度快一点，晚一点就哈不起，就哈不到了哦，时间过了哦，好啦，不过呢，在今天，我想呢，特别很多的大人们其实承受了很多的压力，那种心头的压力都很大啊、哦，所以呢，我刚好看到了有一篇，因为最近哦，大家也可能路况绿油油，也就还算不错，但如果说您看到那个股票，有些朋友们看到那个股票投资啊，绿油油一片哦，心里就很慌。啊，那么高宝出版社呢，他们出版一本书叫做《重启你的情绪开关》。我们大家都会想到说，情绪我们要好好的去掌握，但是呢，有时候那个情绪要怎么去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变动的环境里面，或者是呢，多多少少说是家庭的因素，或者是职场啦、啊，或者是你的存款啊等等，总会有一些情绪，对不对哈？好，所以呢，作者叫做珍妮佛 L 塔兹哈，珍妮佛呢，她已经是拥有15年的咨商经历，她也获得美国专业的心理学委员认证的临床心理师。她说的大部分啊、哦，大部分很多人在压力来的时候都会陷入过度的反应，所以呢，也会让情况跟感受变得更糟，因此呢，也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好，所以要怎么样说在情绪来啊、那么或者是呢，在几分钟之内很快的能够关闭不太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层面，而且呢，也不需要透过什么沉重的什么包括你要安静啊、冥想啊之类，那个可能会很快，要花一点时间的、那你可能会说我没时间，或者有些人用药物，不要，我们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慢慢的让自己练习。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练习，在一个压力重置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短短的时间里面用很多种的策略来帮助我们离开这个压力，或者是说能够让这个压力越来越好啊，越来越释放。像我自己有时候会读一些，比如说像我自己本身我因为我在教会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读圣经，那我自己啦哈、就是有，我记得还前几天我这样俩公一起尊我就大声的就把那个圣经拿过来，就大声的念，管他也听也记不了多少，反正就是呢，就是把自己那个口张开，然后就开始一字一字一字一念。哎，我就发现对我来说啊，念个10分钟以后，哎，好像好多了。我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要不然你知道那个口啊，有时候啊，这个没有闭起来就很容易骂人哈、那骂人的时候说的一些话，也许都不是我们自己想说的话。那我们干脆呢，就拿一本书，这本书是好的。好，或者是呢，可以帮助我整个心灵的力量是能够提升的。然后呢，一字一句的念，然后也没有去思考，反正就是嘛，念过去，反正我就觉得那个话语是有力量的。好，我就一直念。好，哎，这时候我就发现，哎，好像好很多。好，所以呢，我就跟我们家的 Debra 说，哎，我跟你讲，妈妈就是用这种方式，好很多哈。好，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当然，在焦虑的时候，我们很难理性思考，很多的时候就会做出让自己。

深陷困境的反应。好，所以呢，其实作者也是说，我们去想到说，如果压力，我认为压力就是压力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压力。那比如说有压力，然后我就可以开始一直想想想想想，然后要逃避，其实压力会越来越大。好，所以呢，这本书其实有简单的去讲，他说，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方式哈，那么可能也可以让我们去思想一下，也许我们的压力有来自一些的原因，包括了我现在感到很疲惫，感到很疲惫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心里在想，我可以去做些什么。那或者是为什么会感到疲惫，重新的去想到说，哦，或许是因为昨天熬夜熬得很晚，拼命的滑手机，类似是这样，那产生的一些的压力，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感知能力、认知能力之后呢，我们就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认知知道的这件事情去改变。当我们去改变惯有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会找到一个很自在的一个解方，它不是外在，而是我们的内在。这时候压力它会慢慢慢慢慢慢的解除。好啦，因为呢待会儿时间有限，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再讲详细一点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哦，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国道三号的北上新竹系统，由国三汇入国一，车子是比较多，回堵到了103公里哦。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来，陈世安的无你的将来，无你的将来，刚来吗？无你的未来要安怎嘞啊？银针，银针，早安，马尿，任凯一起哦，易俊、易纯，还有丽，欢迎你，还有庄静，来，一、二、三，哈。

告诉我说那个玻璃耶哦，将来哦，将来哦，将来哦，玻璃耶将来呵，感谢哦。小军说呢，他笔记起来，因为我就说我俩跟我一起做，然后念圣经，然后念得很大声，有没有？就一句一句，就是反正就拿一本。对自己是心理里面有帮助的，然后越念越能够好像情绪就压下来。他说呢，他开始也要笔记起来，然后他说邻居会不会听到那个朗读的声音，我说那时候邻居会跟着一起朗读哦。好啦，7:29，待会儿听新闻。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行车速度非常的慢，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比较大。来，我们来准备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预估强度仍有增强趋势。不过周末过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纬度较高与环境较差的位置，强度将会减弱，路径上仍有不确定性。一周天气方面，今天起水气减少，但中南部仍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清晨有零星降雨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南部地区以及山区会有午后降雨。今天凌晨0:58发生瑞士规模 4.7 地震，地震深度 20.2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成功镇，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行政院全面严防毒驾，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驾防治，至今毒驾肇事案件已下降 33%。 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驾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驾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驾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驾防治作为，至今毒驾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 33%， 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驾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爱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来新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5: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4: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事证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跟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6: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

0: 这才商业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六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三年及两年。陈立明五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卫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卫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卫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4: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3: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呆啦！
4: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3: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呢。啊，我们走吧。
4: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3: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4: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击的那个欧记啊？
3: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4: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3: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4: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3: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然就不是这样啦。
5: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6: 7:38，停留频道 FM94.5，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到40步等。好，来，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喽。长源看到你喽，响尾小彩银针。银针早安哈，佛先芬说哦，昨天的这个好像我跟你讲说，我昨天有看到你，结果本来要念到你的名字，你知道我都是那种秒翻页之后呢，马上立刻就忘记了，不好意思哈。佛先芬说早安喽，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喽，准备好一二三，哈。

0: 怀抱一抱。
1: 哦耶！哇，我刚刚听到了孟欣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突然噔噔，好久不见，太久了。

0: 来来来，我们邀请到的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孟欣，孟欣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收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怎么了？你去哪里啊？你去受训吗？还是你出国吗？还是你
1: 没有
0: 怎么这么久都没听到你的声音？
1: 都没有遇到
0: 我，这样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是我不在，就是你不在，真是的。
1: 对对对对对，刚好都错过了。
0: 对，好，现在目前路况如何呢？
1: 好，那我们先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呢，目前就是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匝道这边车流量比较明显，有排队的情况。
0: 嗯，
1: 那再来看到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这边车流是持续的增加的，另外就是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再来是台七四线的部分，西向往快关的部分，太原到潭子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靠近松竹路段开始就是车多速缓的。
0: 嗯，
1: 另外北屯二往中清地下道路段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再来东向往雾峰这边，大里二到草湖这边路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在草湖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再来是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这边上跟下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明显的，另外朝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下匝道有车流量比较增加的情形。
0: 嗯哼，
1: 松竹路跟太原路还有大里区的德芳南路这边是上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再来是市区主要道路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段双向往工业区一路方向车多，再来是黎明路到惠中路段这边是双向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尤其往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
0: 嗯哼，
1: 再来是五权西路龙富路到中永路段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是增加的，再来向上路环中路到岭东路段这边一样是往工业区方向车流增加，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往工业区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蛮早就开始有排队的情形了。再来是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这边是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这边车流增加，就带动这周边的车流量都有比较增加的趋势。
0: 嗯，
1: 最后就是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就是靠近台七四线这边往台七四线方向都是有车流量增加的情形。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想念你的声音呢、哦嗯，谢谢，对呀、啊，哇，终于在空中相见了啊！好，谢谢孟欣，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7:43，哦哟，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孟欣的声音哈、哦。好，来，我们让他主持就好了，好不好？你看对不对？好，好，来，怡琳还有秉昌，早安，静坤，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那么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台中系统往北的方向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有时候它会稍微疏解，大概提升到60，但有时候呢又间接性的啊，那么又出现了40公里啊，车长，反正就是一小段一小段又顺畅啊，一小段一小段又不太顺畅，好，反正在台中系统这一段都特别注意。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它跟国道三号的交汇处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了。台74线啊，草湖这沿线路段，台74线草湖，还有到雾峰往东的方向，以及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0800-000-123哦。这首呢是梁咏琪的《魔幻季节》，什么魔幻？魔幻季节。

这首呢是魔幻季节梁咏琪的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往五峰的方向，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都落在20公里左右。刚刚在新闻之前啊，跟朋友们有一点匆匆的说了一下大概，也就是说呢，这段时间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点小小的压力，对不对？有些朋友们会看到那个，我说呢，这个在路况啊，如果你看路网图、绿油油，你会觉得很开心、很顺嘛。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投资，你投资股票，你会发现哦，怎么看起来这里哎好像也不 OK， 那也不 OK， 无形当中产生了一些的压力。那当然了，在生活、职场或是家庭，有些朋友都经过到人生某个阶段，或许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很顺利的，那个压力多少都会来袭。那你有时候我们这个压力来的时候呢，我们会陷入到过度的反应，其实过度反应之后就会让情况就越来越糟，然后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就比如说啊，你起床刷牙之后呢，啊，就是有一个，好，我们就讲小明好了。哎，小明又来了哈。小明呢，啊，起床之后呢，他就发现啊，因为他那个经济不错嘛，哈，就买了一个很高级的手表。好了，好，这个应该就是老小明呢，因为小明是小孩子，就买不起高级手表，一定是老小明才有高级手表。老小明呢，他就把手表呢顺手就放在了那个洗手台旁边啊，结果没有想到哈，没有想到那个太太看到了以后就说：“哎呦，怎么会把那个手表放在洗手台旁边呢？啊，那你这样会淋湿啊。”所以呢，他顺手就把那个手表呢就放到了餐桌啊。谁知道那个小朋友小小明来喽，噔噔噔噔，吃早餐喽。结果你要拿东西的时候，砰砰，手表不小心掉在地上摔坏了。后来这个老小明有没有很生气？有，最近呢已经经济状况不是呢很稳定了，还有呢很多的压力哦，那个工作又不顺利，很生气，然后呢就把那个小小明又打了一顿啊，结果呢就把那个老婆呢也骂了一顿，你干嘛那么多管闲事。好，那么一整天呢全家都闹起来了，都不开心，一气之下早餐也没吃。之后呢到了公司，老小明呢到了公司

司忘了拿公事包，因为太生气了，哎呀，回家回家又没有人，所以呢这个整个又被卡住。为什么呢？因为呢公事包里面有钥匙。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好像感觉是一分钟讲完的事情，可是呢这一整天真的是觉得很哦，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可能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好了，这个例子好像就是说，比如说手表摔坏，它是其中的10%，可是呢一系列的事情剩下90%就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咯。所以呢当当事人没有很好的掌控那90%，就会导致这一天成为心情不好的一天。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新闻之前，我们介绍了这本重启你的情绪开关这本书啊，这个我们大概就是一点点的跟大鹏介绍了，就是高宝出版社所出版的，作者呢是珍妮佛 L 塔兹博士，他有15年的咨商经历，他也获得了美国专业心理学委员认证的临床心理师。那他说，其实常常我们那个压力哦，当我们认为压力就是压力的时候，就更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就会想很多啊，那个越想越可怕，就钻牛角尖，有没有？好，本来呢就说了嘛，本来只是咳一下，通常哦那个阿嬷啦，或者是呢那个妈妈啦，比较容易比较担心，比如说咳啊一下说，哎，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呢小孩子又再咳两下，哎，怎么了，你是不是怎么那个什么肺部怎么样，到最后呢本来只是一个喉咙受到了那个尘霾的敏感的好像的时候，突然变得紧张，到最后越想越深，然后呢连什么肺炎都想出来了，你知道，就是有时候越想越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想太多。好，所以呢就一位压力研究先驱，加拿大内分泌的那个学家汉斯塞利博士，他就100年前就开始研究所谓的压力。他认为压力是一种适应性的身体反应，然后导致我们在难以承受的时候做出的反应。所以呢他说压力的机制可以简化为外部事件产生的压力反应。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专注在于适应这个机制的还有问题的解决，那么其实呢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经验，或者是挑战，或者是一种理解跟反应啊。那么当然就会比较是属于内在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外在一直处理这些的问题啊，那个手表被打坏了开始打小孩，这不是外在的东西的时候啊，那么或许呢多多少少啊整个环境呢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好，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在内在的部分，我们专注在自己生命的目标上面，就像我刚刚就说了，我有压力来，我像前几天想要俩公的时尊啊哈，我就拿起圣经开始大声的念，念了个10分钟之后，诶，突然呢我也没有在想到这个我的字句里面念了什么，反正你就生气嘛，你就很生气很生气嘛。可是呢你就拿起那个圣经在一字一字念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念什么，反正就一直念念念，诶，突然呢真的很莫名其妙的就平静下来。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不是只有看，你要用念的念出来。我都觉得如果说好的书它的话语是有力量啊，那么这个力量呢就不会从我口中讲出负面的话语去伤害到对方。好，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在我们专注在自己的生命目标上，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把真正提升生命的品质事件放在优先的顺序，而不是啊，我要分心跟舒适的，就是我很生气了那我就打人啊，很快嘛，速度很快的来解决，但是事实上它对我们之后不好。那或者是有些人就服用药物，有没有啊？酒精药物很快啊，很快可以舒适，但是呢衍生后面的有更长时间它是难受的。好，所以呢我们在需要用聪明的方式面对压力，那这时候我们越来越训练自己就有更好的应对，甚至我们会有更好的认知能力，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辛苦的过程里面，或者现在啊，现在那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要怎么办呢、啊？我们的那个股市啊，绿绿的，对不对哈？连自己也绿绿的，对不对？没关系，如果在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在训练自己怎么样释放自己的压力，让自己心平静下来，做最正确的选择，或许也能够转换成另外一种祝福啦。来，7点54分，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一点，大概落在20。好啦，故事还没有结束哦，如果那位那个老小明在那个事件10%发生的时候，他用另外一种掌控的90%换一种方式的反应，跟孩子说，跟小小明说，哎呦，小小明手表摔坏，没事没事，修修就好了，来来来，赶快吃早餐，你说是不是全家一整天就会开

舒婷早安。来，我们听到的是严艺阁的现实童话。来，谢谢洪佑。洪佑说，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64有大货车的轮胎爆胎了，他现在是不是停在路肩了？洪佑，好，来，那么我们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这是在164公里的地方，大甲交流道国道三号的北上164有大货车的轮胎爆胎，那路面上呢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在大甲路段啊，在大甲路段，现在呢路面上都有一些轮胎皮。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草湖啊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好，来，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衔接处，时速呢已经从40提升到60。那么在台中市的清水区港埠路要转国道四号清水端的入口，这里有事故发生，一引车跟休旅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也就是呢港埠路的地方，那么要转进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入口处中外侧车道是有一引车跟休旅车的事故。那么在台74线，我们刚接获到在潭子出口往东的地方 17.6 潭子出口，两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这是呢在台74线往东的地方 17.6 往雾峰靠近潭子出口，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事故，它占用到了内侧跟中间车道，满地都是玻璃碎片哦。那现在啊，在往雾峰潭子出口这沿线路段塞车蛮严重，因为呢现在啊又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又在出口处匝道口这个地方，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都受影响。这是往雾峰的方向，因为在处理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格外注意。